0: 还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吧，主持人。
1: 嗯，咱们说的这个西北部应该是西北部山区可能会有雷阵雨。
0: 西北，
1: 嗯，
0: 西部和北部是下周一了，
1: 得是下周一了啊、
0: 对，我跟您说一下下周的天气在。
1: 好嘞，好嘞，没问题。
0: 嗯，好的。下周一呢到周三的话，就是天气转换是比较频繁的。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啊，下周一的白天以及周三的天气啊会比较阴沉，有可能会出现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27度之间，下周四到周日呢

0: 未来为独立设计师品牌、小众原创品牌提供试水场景，并定期迭代更换。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呢，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那么会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教育部国家。

0: 那一阵儿因为这游戏去买 PS5 的人还
1: 真
0: 有人在，是吧？那还涨了一件那钱哈。
1: 啊，对，那个 PS5 还排队买不着呢，那会儿还。
0: 对，那时候也不是新款了，其实，对吧？
1: 不是了
0: 啊，而且呢，好像也有点卡顿，但是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没关系啊。
1: 哎，这一个游戏带动了。

0: 当于啊，战场上有一把加特林了，我估计是这种。
1: 我们学校校风特别好
0: 啊，
1: 就是不能带那个就是弹弓的进学校。对，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你看到有些那个弹弓的，那时候就夸一下就揣到自己的皮带里，或者揣到自己那个就外面露着，你知道吗？露着俩皮筋什么的，然后大家都躲着，就觉得其实这哥们儿可能脾气不太好。
0: 对对啊，你看这个都是咱们说的都是自制的这种玩具，是不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这话。话题也得分点年代
1: 啊，
0: 是吧？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咱们的父辈的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个，比如商场里能够买到的玩具，全都自制。你像我们小时候有商场里可以地摊上买到的玩具，但比如因为贵而不可得，这都得分开聊啊。
1: 对，你看寂寞的大海也是，他说我1986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0: 那是特别重要的啊！你比如你打一个什么弹球，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你怎么叫是画拿那
1: 算赢？
0: 对，拿那小刀，然后那分田地，
1: 不能大弩是吧？弹球
0: 哎，大弩对，
1: 不能
0: 哐，您那胳膊都过，您都快，您都快直接把那个弹壳给推倒了。
1: 您不如伸我兜里
0: 算了吧，
1: 掏一把球得了。
0: 而且那时候就是说，你玩赖啊，那狡辩两句以后，那行，那从来吧。就是大家其实，哎，你看这个之间的交流是吧？我觉得就特别好。
1: 而且这一波孩子里得有一两个有裁判属性的人，对吧？话算数的，要不然真打起来了。
0: 天
1: 哪，
0: 大拇哥真有劲儿！
1: 哎，小时候心心念念却不可得的玩具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情况。

0: 商听捕食说，我说一个拔老根儿，把这老根儿放鞋拔子里边放这鞋壳里边珍藏，懂的都懂。
1: 嗯，秋天的时候，
0: 秋天的时候拔根儿，
1: 对，
0: 放学路上那拔一路啊，是吧？
1: 所以黄小桃又给我们想起了一个当年。

0: 比较软、嗯、但你说好声音说小的时候我爷爷给我做了一个木头娃娃，你就自己削的呗、
1: 哦、
0: 后来呢回到村里以后呢，醒了我就看猫逮耗子
1: 啊，
0: 喂鸡逗狗，被大鹅追着玩，嘿嘿，也挺可爱的、啊。

0: 微博印，那块有一个这个卖二次元玩具的这个变形金刚的这个店啊，然后呢里边有现在就是电影版，好莱坞电影版的那变形金刚
1: 啊，
0: 说实在的，我看着就那么回事儿。那擎天柱什么威震天做的很精致了
1: 啊，
0: 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就是那种最第一版的那个变形金刚那个造型，特别简单的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我还是喜欢那个。我一看那个，我就觉得我的童年回来了
1: 啊，
0: 而不是说好莱坞电影里特复杂那种啊，尽管很炫酷吧，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小时候的变形金刚，
1: 所以那个变形金刚也是直接能够变成车。

0: 它是能变成一录音机，它那胸口这个里边还有一盘磁带，
1: 哟，
0: 那小磁带还能变成一小鸟，
1: 哎，这挺好玩的，
0: 哎，
1: 现在还有吗？这个
0: 现在肯，我跟你说，
1: 反正你要搜，肯定应该能搜到，
0: 这么说，我高低我得收一声波变，你知道吗？哎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0: 得相互提醒着点儿。你是不聊这话题，有些东西你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你想不起来，因为什么？你小时候买不起，买不了啊，这现在可以了。
1: 而且我觉得大家还在互相种草，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声波，
0: 声波，声波，
1: 我跟你说，真给我种草了，
0: 就给你种草了。

0: 说到孩之宝的，真的这个很多朋友的回忆也来了。彬彬有礼说，孩之宝的变形金刚小时候那是珍贵啊，小时候没钱买，长大了工作自己才买了几个，但是和小时候的模型不同了，没那感觉了
1: 啊、哦嗯。但其实价格还差。

0: 全年级能有一个到两个戴眼镜的吗？
1: 哎呦，
0: 真的全年级。
1: 昨儿晚上我们还聊这话题呢，这和什么？和电子产品有极大的关系。嗯，
0: 哎，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呢爱出去玩。

0: 滚铁环一般都在马路上滚，因为相对来讲啊，那个时候小区啊，它没有绿化，
1: 没有绿化，
0: 也没有硬地。所以呢你滚不起来，所以到哪儿你那拿个树枝啊拿个刀子你到哪儿都能画在那地上是吧，所以它对你马路

0: 里，然后在外面那真拍。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学校啊，就那时候上小学嘛，学校里不许玩拍洋画，
1: 不允许。
0: 对，只能放学以后，然后你出了学校以后哈，你找一地儿，你几个人拍去。

0: 一想到那醋醋大碗，我就特别想吃饭。嗯、
1: 对，
0: 就我觉得那个碗就特别的好，
1: 勾起你的食欲。
0: 所以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会买那个就是搪瓷的那个绿勺。嗯

0: 是那我也记得有这种玩具啊，可能穿的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后来呢，这个黄道十二宫，就是咱星座的那几个 啊，你是什么处女座，我是天秤座，这个星座

0: 一口气完成了道路连通、公园提质、慢行优化、景观塑造四大升级，让枢纽呢从路过的通道变成了宜居的场景。
1: 这最大的亮点就是慢行系统的大升级，打通任中院西侧路、小营西路、北辅路两处车行的断点啊，更是建成了3.2公里无断点的连续骑行车道，串联沿线多个社区。以后骑车去清河站、西二旗商圈周边的小区，全程不用绕路，无阻碍，非机动车道顺畅连贯，步行也更加安全舒心。
0: 而且呢，这里还新增了绿地、口袋公园、街角空间，出门见绿、推窗见景，快行有序，慢行舒心，绿色出行呢也更加的便捷，城市生活呢更有温度。一起来期待下个月的焕新亮相，骑车爱车打卡这条最美。

0: 但我们有带饭的这种经历倒是。
1: 啊，你们有带饭？我们学校不允许
0: 带饭。拿
1: 饭
0: 盒，冬天还得搁在暖气上。
1: 啊，你们还有那个时候啊？
0: 有。
1: 上小学上中学？
0: 上小学。
1: 小学你们就
0: 带
1: 饭？你们不能回家吃饭吗？
0: 应该可以回家吃饭，而且我们家离学校还挺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饭。
1: 为什么要带饭呢？那时候
0: 家里头可能没人管饭。
1: 不会啊，那个爸爸可能就在院里，他那直接下班给你做一顿不就完了吗？
0: 我没住那个就部队院里那会儿。对。
1: 我们那时候中午就小学的时候没有，就必须得回家去吃饭。
0: 我上小学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没退休呢，那会儿家里确实是没人管。确实得带饭，
1: 哦，
0: 我印象特别清楚。
1: 我们学校为什么都能回家吃饭？那爸爸妈妈都肯定得有一人在家给你做饭，就肯定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没有。你想我们那小学条件还挺好的呢，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在虎坊桥那儿。而且我入学的时候是那个学校新校区第一年
1: 啊，
0: 这个使用
1: 啊。
0: 还得带饭，那会儿
1: 我们学校是不允许你带饭，就是必须得回家。然后呢，到了夏天的那时候还有夏令时，然后你必须得睡够了，才能来，就必须回家午睡，然后你才能够上学来，
0: 就是得调表是吧？
1: 对，得调表，
0: 得调表。
1: 我记得好像调到两点还是两点半才上学。
0: 这个播还是怎么着？播送今天是
1: 夏令时
0: 要调表，还是咱们北京台电台？好像我有这么一个印象。
1: 对，哎，好像咱们上，我好像上班以后还赶上过叫调表的时候，那就改成夏令时了
0: 啊。
1: 对，反正是有。对，然后呢，多一小时少一小时是吧？然后再调回来，反正所以我们那必须得回家。中学的时候呢，就有些同学比如骑车的，你实在你得申请，到学校

0: 这个原理相当于那个吉他的变调夹
1: 啊，对对，
0: 那手柄那个一夹升调了就
1: 对、嗯。然后人家那个，然后呢说你吹吧，然后没事啪太倒摁一下，老说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不准？
0: 而且那会儿好像口琴有大的和小的，有专门给孩子预备的小口琴，好像是。
1: 反正买咱们好像应该买的是有多少两个音阶的。
0: 对，差不多
1: 两个音阶的那个长度。
0: 对对对，每次上完音乐课我都觉得大脑缺氧。
1: 我跟你说，而且我后来才知道人家最高级的口琴吹法不是吹、人是把整个嘴含上啪这么
0: 恨不得就一口气儿跟那儿，不是说还得老换气，老那是得缺氧。
1: 你想咱、我反正我学口琴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嘴大是吧，你得吹到那个
0: 兜不住
1: 眼儿里那个，对、人家真是会吹，然后啪那含着那嘴哗一、跟吃西瓜似的夸一下、人家吹得好。
0: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小学的时候有两个在我这儿啊，我就觉得真的羡慕人家的天赋。

0: 就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未来可能这孩子吧，就是他可能会很高兴。
1: 是小时候心心念念却得不到那些玩具啊。关注这个时段路上情况。
2: 路况信息，
1: 现在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啊，现在东二环的南段的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车行比较缓慢，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平房桥的北向南受事故车辆的影响后车行驶缓慢，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富士路的金安桥东由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今天上午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郭伟。
0: 大家好，我是冉阳。
1: 说的话题，小时候心心念念却得不到的那些玩具。咱们今天已经把这个思路打开了，从玩具聊到小时候那些生活了，是吧？
0: 嗯。菲菲说，小的时候呢，小学的时候，我已进入鼓乐队，就是鼓号队呗。
1: 鼓号队
0: 为荣。我开始呢很喜欢小鼓，最后呢分到了小镲，我现在还留着呢。哎，你进过你们学校的鼓号队吗？
1: 进过。
0: 哟，
1: 我是前面那个。
0: 那个指挥，
1: 我不是乐器，
0: 你是指挥，
1: 我是那个举旗的那个。
0: 哎，那个你需要跟大家交流吗？就无所谓是吧？
1: 我走最前头。
0: 对
1: 呀，
0: 我意思就是无所谓吧。
1: 无所谓。
0: 然后呢，我记得你那个结尾的姿势是要。

0: 什么值日的呀，或者你有什么别的事儿什么之类的、但是只要听到了国歌声，不管你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教室里边、你必须站住，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行注向国旗的方向行
1: 注
0: 目礼，
1: 对对对、或者你少先队员的，你就
0: 敬队里，
1: 敬一少先队里，
0: 但是得看你带没带红领巾。如果你当天
1: 没带红领巾不行，
0: 哎，对，你当天如果你没带红领巾，哎、你看咱都
1: 今儿都想起来了，
0: 是吧？
1: 哎呦，
0: 老查别人家是吧？还在别人家别的那个班里的黑板上写你们班四分，地上有张纸。
1: 对对，哎呀，咱们今天由玩具聊到了好多的这个记忆啊，小时候的记忆。严磊说，作为90后的我，那会儿有一个真人秀节目叫《机器人大擂台》。就是个人做这个机器人，在一个场地内打，看谁先给谁打不行了。后来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机器人
0: 啊，
1: 拿各种烟盒来做机器人，然后玩。那会儿这个体验的手工能力特别强，玩的可开心了。我好像还对那个，电视应该是北京六体育频道转播这比赛，我看过。
0: 哦，还最后还会有一个比赛是吧？
1: 有。
0: 哎呦，那挺厉害！
1: 有那个比赛好像是国际的比赛
0: 啊、
1: 所以这个电视节目应该是带动了他们这几个小伙伴自己做机器人，然后自己打这样的一个游戏。
0: 隔壁老凡尔赛兔说：“我的高中女同学是金帆乐团的首席长笛，学校的音乐教室她有钥匙。哎呦，这就特高级了哈！经常带我去里面玩，有钢琴、小提琴。”您是可能是他的最好的一个听众是吧？
1: 有可能。这小时候练乐器的这个，你比如我说我们班里那个钢琴9级的那个哥们儿，他得家里买得起钢琴才行啊，对吧？他得家里有钢琴啊，对吧？要么你练什么呀，是吧？
0: 那个时候你买不起钢琴，你就练什么呀？小提琴，
1: 那只能口琴了。对，口琴这个还是学校必须得买的，有口琴课嘛，
0: 考试。

0: 玩出来的，对吧？
1: 对，
0: 你给他发一玩具，看他怎么跟那儿那个摆弄，然后保不齐从中能发现他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天赋。
1: 好吧，真的今天聊得很开心啊，也感谢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想起了很多童年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是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高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1: 下午见。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FM103.9。

0: 您方向大洋峰桥到十八里店桥，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

0: 馆是2004年开始建的，然后2005年正式的开馆，经过一次装修，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全新的，大概也就是2年前才刚刚是这个样子。
1: 1886年的5月，美国佐治亚州的约翰·彭伯顿配置一种医治头疼的药物，将骨科和可乐果混合蔗糖进行调制，得到了一种焦糖色的液体，无意中在液体当中加上了苏打水之后，制出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可口可乐。我们来听博物馆工作人员郭傲给大家的介绍。
0: 最开始它诞生的时候啊，它是没有气儿的，而且它是在药店卖的。创始人也叫约翰彭伯顿先生啊，他是一位这个药剂师。那么最

0: 元那样的一个价格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他成立了可口可乐公司
1: 啊。
0: 其实他跟这个产品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就是有洞察到了这个商机，
1: 是就是1892年创立了可口可乐
0: 正式创立公司。对，然后所以在历史上被誉为可口可乐之父的是这位先生，
1: 嗯，
0: 实际上
1: 阿萨坎德勒。
0: 对，阿萨坎德勒。然后到这边您可以看一下，到1915年，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展示啊，这个是可口可乐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叫做弧形瓶啊。
1: 嗯，
0: 您可以看到，就是在1915年以前用的都是直形瓶啊，像酱油瓶一样的这种。然后后来我们就改成弧形瓶了。
1: 对，直形瓶就是像我们说的那个，像你说的特别对，酱油瓶。
0: 对，酱油瓶。
1: 对啊，
0: 对。您也可以猜一下，您看为什么它会变成弧形瓶的设计？就直形瓶我们为什么不采纳了？
1: 嗯，装的少。
0: 也不是
1: 不好拿。
0: 哎，对，是不好拿啊。
1: 不好拿，
0: 因为最开始可乐它基本上都是在夏季这个喝这个冷冻的这种冷藏的冰镇的饮料，
1: 嗯
0: 啊，然后就会发现拿到室温以后呢，它表面上会形成这种水珠。
1: 明白。
0: 哦，对，然后消费者在拿的时候就发现总是会脆到地上，会非常的不好抓，
1: 嗯，
0: 对，非常滑，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弧形，这个地方可以。
1: 1915年开始有了弧形瓶，就是我们现在见到那玻璃瓶可乐那种形状。
0: 对，
1: 从1915年就开始。
0: 1915年，100多年前。
1: 这样一种很有巧思，就是不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它其实为了防滑。
0: 防滑，
1: 嗯，
0: 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滑，好看是其次的。
1: 嗯，
0: 当然这个设计也很好看啊。
1: 是，
0: 嗯，然后这个设计它是由一个玻璃厂工人叫亚历山大·萨米尔。他来去这个设计的，
1: 嗯，
0: 设计出来呢，他是向美国政府去申请了专利，
1: 嗯，
0: 然后可口可乐公司呢是花了这个600万美金去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就一直沿用。现在其实不光玻璃瓶，像这种塑料瓶，我们仍然用的也是弧形瓶，
1: 就是小的那个塑料瓶也是。

穿红色衣服是在31年的时候找到了这个一位艺术家，说我现在想设计一个圣诞节的这个宣传，对，营销，你去帮我设计一个喝着可乐的圣诞老人的形象，于是这位艺术家海顿山布，他把这个衣服改成了非常经典的这个叫可口可乐红，对，这个注册过的这个颜色，这个。

0: 生履历当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然后他设计出来的这个可口可乐，当时呢是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音译啊，其次呢它这个意义，对，
1: 可口可乐，
0: 对，可口意味着可乐好喝，哎，可乐意味着我喝它的时候心情非常的快乐，
2: 感觉非常好。
1: 可口可乐的译名是

可口可乐在1978年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契机。1978年的12月13号，就在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前夕，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也就是中粮，达成协议，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

0: 街头售卖单品，
1: 这里边是真的可乐吗？
0: 拉货是的，
1: 哦，真是，
0: 这是2016年产的可乐，
1: 天哪，
0: 十年前的
1: 窖藏可乐。
0: 您要觉得这是窖藏的，那前面这个冰箱里，这是三元公司提供的冰箱啊，这个冰箱里是1981年的可乐。
1: 啊，这是1981年北京丰台。

0: 说的话，我们还是主要的是推 PET 瓶、塑料瓶、
1: 嗯。
0: 为什么呢？您可以看一下这边啊。
1: 嗯。
0: 我们生产塑料瓶这个，您看上面有一个"回收我"这个标识啊，就是我们每一瓶
1: 回收我，对对对。
0: 我们每一瓶产品都有回收我，因为我们这个塑料瓶，您喝完以后是可以再回收、可以二次利用的。
1: 嗯。
0: 您像我们回收完以后，会把它这个塑料。

0: 员，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汽车研发周期。因为当年我们可能在了解汽车研发周期的时候呢，动辄3到5年，从概念车的这个设计量产到现在后来落地啊测试啊等等，一款车好多好多年。但是呢现在有没有速成车这个概念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因为现在很多车企啊把研发周期从4到5年压缩到18个月甚至更短，再加上平台化模块化包括零部件高度共享这样的一些现象呢，这个速成车成了一个关键词儿。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速成车。
1: 而且很多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啊，就可能有时候没办法跟大家展开来讨论，经常会有人互动留言说啊，那这个车经过测试了吗？那这个车这个功能它经过多少路测了吗？然后因为咱们可能这个消费者更关注的是它的安全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经过这么多测试就摆在消费者面前是不是真的是安全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速成车，它速成的原因啊，究竟是这个什么什么的轮丧，还是说它确实现在的技术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包括它速成之后可能面临的一些弊端。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确实现在的一些高科技加持嘛，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加快速度的现象。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聊透这个速成车的问题哈。
0: 好，我们欢迎本期嘉宾，来自汽车华尔街总编辑李小飞。欢迎小飞总。

0: 这个换代车型的这个需求啊，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中国品牌车企的这个车型换代实在太快了，基本上就半年一换代这个逻辑。
1: 嗯，
0: 就是很多跨国车企、合资车企能把自己的这个研发时长呢，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缩短，它从24个月基本上缩短到了18个月，但是基本上他们把这个18个月

0: 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它的验证阶段就开始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从试制阶段就是要有零部件的验证了，就是你零部件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我们叫做设计要求。
2: 嗯，
0: 然后零部件的耐久，但零部件的耐久包括整车的耐久其实

0: 会不会对大家的这个用车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速乘车的事情哈。好，咱们马上稍作一小段休息，马上回来。
1: 路况信息，建外大街东。

0: 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所有的车企跟你讲，我投入了多少个亿造了这么一款车，
1: 嗯，
0: 基本上费用都在试制费用。
1: 试制费用，那试制费用，比如你这个模具刚造出来之后呢，咱就按这个批量生产，这不是把成本能平摊下来吗？
0: 没有啊，就是这个时候的模具基本都是小批量定做的，非常的贵。
1: 嗯，
0: 而且就是有些试制出来的之后，你会发觉，

0: 孔位啊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做到合理化。
1: 这时候量产还在验证不同的造型吗？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汽车博物馆啊，看他们当年的研发过程，比如说这车的左半边是这个造型，右半边是那个造型，左半边哎用了镀铬的窗框，右半边用了、这
0: 个、那个是在试制阶段做的、
1: 试制阶段，
0: 对、就是你真正小规模生产，
1: 小规模生产已经定型了，
0: 我们叫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
1: 那比如说内

0: 就是你比如说我，尤其是我们像门拉手这种涉及到安全层面的，我们叫做就重要部件，就是它的测试环节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有国标，而且大部分企业的标准要比国标高好几倍。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在这个实验室里看到一个机械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验证的过程呢，其实我们说，如果原来的汽车工业哈，比如为什么要打个比方，要必须3年时间才能造一款车，可能在某一些环节上面确实没有现在的这种，咱们说机械臂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更多的手段去验证的效率这么高，所以我们整个研发周期呢也会变长。因为现在如果大家参观过汽车工厂，会发现工厂里面会见不到几个工人，全都是机械臂在那作业，而且机械臂非常精准，就是你会看到，哎，它每间隔几秒可能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每间隔几秒它一个什么样的零部件被精准的卡放到某一个位置。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缩短这个所谓的速成啊。

0: 还是机械臂拉了1000次啊，这方面去有所担心。咱只是说大白话啊，跟大家这么解释。哎，那到了更多的验证一些层面，可能有一些我们会认为没有办法被机械去取代的。打比方说，到了一些路试环节，然后到了一些就是真实的一些天气状况等等，那该怎么办呢？咱们在中段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1: 插播一下半点广告，我是张琪，
0: 我是张爽。
1: 别忘了在。

0: 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06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

0: 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车天下正在播出。那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啊，刚才爽恒在上半段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那做完这些机械耐久性测试温度变化实验室数据，那真实的里程是不是也可以速成呢？包括真实的长久测试是不是也可以速成？我们继续有请汽车华尔街总编辑李小飞帮我们来讲一讲速成车。
1: 真实的我们叫路测，就比如说现在通常在发布会上跟你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叫做三高测试，就是高热、高寒、高原，包括就是

0: 时间就是时间呀，就是时间，这么多的日照，然后这么多的一些我们说自然条件，它一定是要经历这个真正的时光流逝，我才能去感受到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方面的考量的。
1: 对，就是我们叫做就是跑耐久，其实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种，我一定会在实际路况上跑。
2: 嗯，
0: 他有可能在模拟路况上跑。
1: 不，模拟路况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允许。
0: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实验场，就是大家会在实验场的高环赛道和低环赛道上经常看到某个品牌的车24小时在跑。
0: 哦，
1: 换人不换车。
0: 嗯，

0: 被约谈过。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很多你过三 C 认证的时候，政府部门就是不给你过。
1: 卡严点是好事儿啊。
0: 对啊，就是因为你的，比如说你跑的数据就是不太够。
1: 嗯，
0: 对。
2: 嗯，就这一点其实也是在我们说看到了好多速乘车之后，也有很多这个相关部门认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弊端还有缺点，所以呢现在从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来跟大家，就是来告诉这些车企给他画一条线啊，就是你

0: 优质样本和劣质样本。劣质样本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它违规变现，实线、压实线变道，这个东西它是劣质样本，它是为污染这个就是机器学习的。
1: 对，
0: 就这些也是要被筛检出去的。所以就是当然我们知道

0: 前置吗？
1: 就是因为我们说试车手开测试车辆，
0: 嗯，
1: 它是有标准的流程和规范的，
0: 嗯，
1: 但是消费者是千姿百态的开车习惯，

0: 订单的时候，就这款轮圈不卖了。
1: 嗯，
0: 对，我们不卖这款轮圈了。
1: 嗯，
0: 这个投诉就没了。
2: 明白，就其实我们说这个什么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就像之前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某些车型的变速箱问题啊等等，就是它可能车企在研发时候没考虑到在北京开的二环三环这么堵，它就是开不起速度来，那我可能长时间咱们按大白话来说，我憋着我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你是道路测试，我想找这么堵车的环境，我可能没有，或者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路况，那我即便是测试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

0: 就是而且现在的很多的新车呢，大家也其实明着去看，就是它发布的所谓的新车款呢，可能就基本上不涉及到一些大的这个机械制造方面的改动，
1: 嗯，
0: 它可能就是增加一些电子配置，
2: 嗯，
0: 那就是这一类的新车，其实它跟它上一代车型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2: 嗯。

0: 迟早它就有一定比例的问题出现。
1: 嗯，对，所以有一些简单理解是可以在这车上市之前就都被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呢确实要等上市之后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才能被解决的问题，这个呢就要根据大家实际的需求再去谨慎购买，但其中的原理希望大家

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0: 生活共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又到了周末，又到了我们关心自己家的时候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让您的家变得更美、更好、更舒心，这个过程能够更安心省心的啊，这么一个方法。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哦，400-606-8866，一会儿反正管用啊。咱们还是请出今天节目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
1: 大家周末快乐。
0: 还有张文文，
2: 大家中午好。
0: 哎，今儿咱们聊一个开场的话题，先说说这个，就是你。

耗内面积啊，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打包价格，市场上可能得达到18万20万之间的这么一个价格。节目时段啊，在这一个小时的我们的直播时段，您打进400-606-8866这一通电话呢，套

0: 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三元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全猫儿除了卷成品之外呢，就是还卷了一些比如说风格，就是成品家具的一些风格，像现在门店会有的一些成品家具现有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像国潮风、新中式的、中古风的、美式田园风、意式极简风，还会有一些法式风格的各种各样的风格，而且我们的设计师也在卷，比如说看谁的软装搭配更好。
1: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天花乱坠，就是各种风各种风的。我最近都在那个刷视频的时候，因为可能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手机也

0: 柜，那就是衣柜里的抽屉。您如果说我做这个入户玄关柜，那它就是属于玄关柜的一个抽屉，看您做什么。
1: 哦，哪儿需要抽屉三组就安排哪儿。
2: 对，还是建议大衣柜，要不然您做那些小柜子的话，咱们有的可以平替，但是。

0: 转角的盘到头的我们都给您去就是去做，包含了您家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还有您家的整体的一个台面，全部都包含。
1: 嗯，
2: 而且用的品牌也是 ENF 级的啊。
1: 啊，就板材也是好的，
2: 是的、
1: 啊，也是很好的、嗯。那个水盆也包括，龙头
2: 都是欧贝斯品牌的，
1: 都有啊。400-606-8866啊，你要不要把洗洁精也送了得了？
0: 这个的话，我就问一下领导，能不能自掏腰包给大家买吧？
1: 领导这么卷，
0: 问问能不能把这种生活用品用。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生活共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0: 一位是张文文，
1: 大家中午好。
0: 还有一位是热情的刘源，
2: 大家中午好。
0: 哎，那咱接下来说说这个家居装饰装修的优惠啊。刚才叫什么618

0: 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特别简单。
1: 整个这个应该说刚修饰完修完 对吧，它肯定还得是相当可以的
0: 对
1: 不对、啊、
0: 是。但是老房那就复杂多了，老房的话呢可能我们要面临的拆除也好修复也好改水改电改格局，甚至我们装修之前要

0: 在本期节目给大家只减12000，把也就是说，比如以前71、34000的一个拆改费用嘛，嗯、那今天如果您也是70多平的房子，您只要打400-606-8866，您的拆改费用就变成了22000。
1: 哎，你说我脑子里怎么算出来的？就是，25000呢？你原价是多少？7平34000，
0: 34000，
1: 便宜
0: 12000。
1: 便宜12000，
0: 嗯，
1: 我脑子还想着便宜21000，最后得了25000。你说我这
0: 实际它是22000。
1: 我这个数学简直是太差了。
2: 一个帮家家加加了3000块钱，帮全班挣了3000块钱。
1: 我绝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这样的人。那还是文文这个实惠啊，400-606-8866，这也那占不占那16户啊？
0: 占吗？
2: 对。
1: 哎，怎么
2: 这个这样？大家先打着电话400-606-8866，我们帮大家去申请一下，就是能不能够说老房额外就是再加一些户数，因为确实
0: 老房多一些，
2: 对老房多一些，
1: 啊、
2: 这个确实是
1: 还占我。

0: 的软装灯具窗帘，我记得没错，这个套餐我们好像还增加了家具的部分。您打400-606-8866，这是一个惊喜套餐。
1: 跟刚才说的还不太完全一样的是吧？啊，
0: 是的，您打了电话之后，如果您家40-50平，您选的这个套餐，刚刚我说到的全部大概就。

0: 是吧？新房或者老房，400-606-8866。嗯，请问就到这儿了吗？
1: 我们其实随之赠送的，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 Q7。新式整家 Pro 这个套餐呢，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材料升级，还有工艺升级。比如说地砖，我们给大家升级为了60×120的，给您做了全房的一个轻化彩砂的工艺。然后我们还给您去配备了我们厨卫的花砖不限量。那像工艺方面呢，我们是一个防增项的一个工艺升级，像您家老房需要用到的，比如说水表移位，还有老房需要用到的全房挂网，以及我们整体的一个墙面阴阳角的垂平工艺，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还有您家的厨房防漏烟的工艺。就可能说起来会比较抽象，说实话我可能通过字面了解，我不是非常了解这些工艺的人的话，我可能大概只能联想到一个它大概的作用是什么样，但是其中要加多少钱

0: 杨老师。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0: 对吧？
1: 吃点这个，没有什么食欲了，
0: 是
1: 啊，
0: 是，
2: 嗯，就是尤其湿气大呀，
0: 嗯，
2: 就不能喝那些冰饮料了。
0: 那当然了，
2: 对，
0: 那当然
2: 您就少喝点，然后呢，就可以吃一些凉面什么的。

0: 你像刚才说的面条是吧，你刚才说的饼、烙饼、是吧，什么馒头啊、包子呀、什么花卷啊，全都是它来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它对咱们这个中华饮食啊，就起了一个非常，它虽然是个舶来品吧，它还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季节呢，你说，北京这块是这个地方吃东西呢，因为这夏天了，这吃什么都食欲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简单省事儿。现在不知道说现在厨房了，过去厨房很热的，现在厨房呢，这个都有空调了，家里
1: 条件好多了，
0: 条件好多了。原来就是你要说炒仨弄俩的话，你这个人他也受不了啊，所以呢，就简单方便。你看像什么

0: 要是来两盒吧，
1: 多点
0: 就有点多。是，但是啊，人家说了，感觉还是挺好。
2: 没错，哎，没错。
1: 我建议您啊，买一盒回去呢，多打点黄瓜丝儿，自个儿多来点黄瓜丝儿，吃着也爽口。反正我喜欢这么吃啊。
0: 啊、哎，到夏天了，就比如说真的特别热。就是你如果要是说到一个屋子里开着空调特冷的地儿，你也不舒服。
1: 对，
0: 尤其是你比如说晚上睡觉开空调，当然小胖是这样，就是必须得晚上开着空调，然后盖着大被子那么一睡。但是真心话，等你第二天一早从这个冰冷的空调房里一出来，不舒服。
1: 对，
0: 哎，真的就觉得呜，脑子就懵了。
2: 确实，
0: 哎，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

0: 做呀，
1: 别着急，一会儿到下一时段，我们让杨旭老师教各位。
0: 哎，
1: 好吧，
0: 就是入夏了嘛，肯定慢慢慢慢就热起来了。
1: 嗯、
0: 就现在已经初见端倪了啊。那咱们因为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1: 没错。
0: 就咱们能不能有个重点？
1: 哦，
0: 就比如说，好了，下。

0: 展算术题，
1: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0: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1: 乘的是科创动能。

0: 或者说不均衡。
1: 小胖，小胖说再配一点肘子就行了。
2: 又来了，
0: 对，您多跟我一块儿出去吃就好了。
2: 别，我跟你在一块儿，我就更饿着了，吃不饱。所以今天我们让杨旭老师来聊聊，就是好了，进入到夏天了，哎，说一说那些夏天适合吃的主食。
0: 好，
2: 好吧，
0: 好嘞。
2: 那咱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说能不能让杨旭老师教。

0: 常见的西红柿了吧。西红柿呢就是剥了皮以后啊，给它切成小丁儿啊，切成小丁儿，完了锅里啊搁烧点油，一般呢就是炝锅。我炝锅一般是什么，西红柿跟葱花啊，葱姜末啊，
1: 就一块
0: 一块下、
1: 哦、
0: 啊。你要直接下呢容易糊，在煸的时候容易糊、嗯、你这一块下呢一起煸啊，煸的时候呢拿勺子就是和弄它啊，呼噜呼噜和弄，和弄什么样啊，你看西红柿切的小丁啊，这小丁应该是大拇哥指甲盖这么大啊，最后和了成什么样，这西红柿北京老太太讲叫没魂了
1: 啊、
0: 哎，
2: 没魂了，
0: 哎，就
2: 煮飞了，
0: 哎，就一边和一边煸一边炒，哎，这个时候它就是出了沙，咱们叫出了沙，出完沙以后往你往里一兑开水啊，兑开水然后给它做开了。这时候呢你呢如果说一般就是说咱们过去北京去做啊，就讲这时候搁点酱油啊，稍微调点色，酱油不外吃咸，
1: 嗯，
0: 这调个色，调完色以后呢，完了呢，你这个搁这个水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你煮完以后煮跑了一些，再一个呢，哎，煮的时间长，而且呢，当时你撒的时候呢，就不见得全都是疙瘩了，还有一点点粉子。

0: 他说能不能让杨老师说说凉拌黄瓜，比如说除了芝麻酱以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凉拌吗？
1: 那个简单啊，你这个黄瓜直接拍了配点蒜不就行了吗？拍了配点蒜，来点盐，稍微提点胡椒粉，来点

0: 一大勺淀粉下去以后，它就立刻就下去。因为作为我们来说，肯定要离火够呛，
1: 嗯，
0: 因为行业里那火冲，
1: 火冲
0: 啊。您在家里头，您要离火够呛啊，我估计就悬了，您这锅就开不了了。所以您要锅开了以后，哎，淀粉呢？

0: 说这浇头我怎么炒？你看那我们去南方吃那馆子，馆子哗，马上这个素火旺成一块就出来了。那我们这个旺火速成啊，说反了。那我们在家里边做这种，能做出这种感觉来吗？
1: 也可。你说这种那种炒的那在锅里的那种，
0: 是是是，单炒的那个炒码嘛？
1: 啊，对，又类似于就是说我去

0: 呀，还是油滑啊，先就是简单让它成熟定型一下，然后再回过来再一炒，把料头炒香，葱姜蒜豆瓣酱的料头炒香，把这个猪肝放进去，完了尖椒放进去一炒，炒香了，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子。
1: 行嘞，好吧，嗯，我这碗面就了解到这儿了啊。
2: 你算吃饱了，
1: 这时间的关系就先做到这儿吧，
2: 好吧，好吧，嗯。

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

0: 交通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

0: 大衣去铺渣。
1: 不不不，我的我的，拿我的。
0: 打开你的
2: 心。停住停住，听我的，您把大衣穿上。
1: 新出生的工地，来还有好多拦路虎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0: 身体。
1: 是吗？你现在疼。哟，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看你瘦。

我和海燕的父亲在大港码头上扛大炮，人们都叫我们老班，娶媳妇儿都难呐。韩笑。

0: 下来了，
1: 快！李总，我晕倒了！
2: 哎呀，李工，快，赶快，
3: 你给我送医院！
2: 快，快，快，走！

0: 我要见你们组长。
1: 我，好，我带你去见我们组长，你听听我们组长怎么说。走。
0: 哎，哎，组长，哎，
1: 组长，
0: 哎，组长，
1: 他非要当面跟你说。
0: 哎，组长侬好呀，哎，我叫陈大陆。
2: 啊，小陈好啊，小陈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我听到你与徐师傅在走廊上的争吵了。他说的没错，我要求的设备精度是头发丝直径的一半。
0: 能够三么子？什么？0.04毫米？
2: 是的。
0: 哎，毫米哎，我的乖乖龙地洞啊，侬吓死透啊！

0: 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

0: 家中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燃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

0: 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下，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闻。

0: 经交通广播，2026年交林三九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

0: 1000棵树苗，借了2拖拉机，我就把它给运回来了。
1: 可谢谢了。
0: 哎，好。
1: 你看，这么远的路，天气又。

0: 救这是。
1: 哎，你说这，哎，这饿了吃啥都行。哎呀，等咱们的树苗长成大树林，挡住风沙了，咱们呢就在这林子里种上。到时候把喜林也叫回来。
2: 启民从小和蓉蓉一起长大。

0: 我不想让他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嫂子，你让我留下吧。
1: 可是西林，你搁那里那树枝上系着蓉蓉给我的花童巾，
0: 看着呢，这是蓉蓉留下的唯一念想。嫂子，我脾气不好，以前没少得罪你，我哪像个科尔沁的汉子。
1: 哎呀，西林，别说了，你看，看着花童巾轻轻地飘起来了，我明白这是蓉蓉在说。她说，嫂子，你答应二哥吧，让我看着两个哥哥都在为你植树固煞的美好理想同心协力，有他们在啊，我就能更早地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出现。

0: 对，
1: 我说你们这是什么？
2: 启明，我们搬回来，那是因为这些年秀兰为改变咱们村的面貌，呕心沥血种这些树，大伙都被感动了。不回来出把力，那将来都对不起子孙后代。
0: 是啊，
3: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治理沙漠回来的，啥都别说了，干活。
1: 哎，对对对，种树去喽，
4: 走。

古谚语说，与其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一次又

安全的乡亲们也都回来了，他们要在这里建设美好的家园，这应该是对你30多年来艰难求索、矢志不渝为植树固煞做出巨大贡献的褒奖。

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0: 提个醒啊，雨季到了，尤其是油车有天窗的朋友们，一定要检查天窗排水孔。
1: 嗯，哎，另外呢是机场店的王长发，王店长，欢迎你。
2: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珠店长发。

0: 可能就会花点钱啊，然后去做一下更替。
1: 嗯，
2: 对。
1: 哎，你说这膜有毒，主要是膜的问题还是胶的问题？
0: 啊，你看他害怕了吧？他肯定，他肯定有这种问题。
3: 膜有毒的话呢，80%是因为胶。就是这个膜呢，它本身是一个基材，基材的话呢，你不给它一个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特别的

0: 说这么白的座椅，我们做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保护这么干净？
1: 是有啊，我们有真皮镀膜。真皮镀膜的话呢，确实就是说不会让座椅那么快速老化，而且你贴一套好的玻璃膜的话呢，它也不会让座椅的真皮那么快速老化。还有一个就是说，尤其是浅色。

0: 上了嘛。然后昨天3点，雨一停，太阳马上就出来，晚上太阳就晒，晒那一个雨滴就是一个放大镜，对吧？把你那底下都给你了了，其实是灼烧了，灼烧了，你再一擦，哎，这俩色儿不一样，肯定就有问题了。
1: 哦，对，你像夏天嘛，你有时候你包括我们提醒车里不要放打火机，车里不要放带气儿的饮料，还有就是像我们戴眼镜的人，眼镜你千万不要放在仪表台上，就怕到时候那个光过来，你一个聚焦，对吧？就你戴好的膜，你那个光进来，一个聚焦有可能就给你一个窟窿，你烧出来了。
0: 对，这是一个提醒啊。第二个提醒就是雨后啊，当大家走在一起。

0: 暴走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种小疹子。
1: 嗯、
0: 医生最后断定啊，说这叫日光性皮炎。
1: 嗯，
0: 我就忽然想问问长发，
1: 嗯、
0: 如果开车老暴晒，膜呢又不阻隔紫外线、红外线、
1: 嗯，
0: 会不会也得这种日光性皮炎？贴好膜会不会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2: 嗯，贴膜的作用其中有重要的一项就是隔紫外线嘛。

0: 这个宙斯之盾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 L273 的这款前挡膜啊，我们是来自法国圣戈班的，所以说圣家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去不同的平台上都可以查得到。嗯，
1: 好，继续看1528说，想问问，他说当时买了新车呢，就在你们有福贴了车衣，现在已经6年了，需要重新贴吗？然后我又想起来，我一个朋友在刚出改色车衣的

0: 大概贴一个国产的也就是1000多块钱，好一点的3000多。
1: 是不是顶不好贴？你得架上头。
0: 那上边全都是棱子，就是咱们做角度的时候不怎么太好做。
2: 对，就它那样的，
1: 就费功夫呗。
0: 对，因为咱们贴的时候，像这种 SUV、MPV 车顶上带这种棱子，因为它是加强车体用的嘛。咱们贴的时候，要是机材的话就给开口了。如果手工裁的话，基本上是整张过这种贴法，就是具体得看车顶。大G，我建议就是那种用机材分贴的。
1: 1976说，刚才维子提到那个毛子季过了以后，那么想问问有福，清洗空调包括冷凝器，再消毒一下通风管道，大概要多少钱？
0: 咱们洗空调现在活动价是380，然后那就是内窥镜那种洗蒸发箱的，还有一个清毛毛，大概也300-400块钱。

0: 店是在华谊桥旁边，微信号是 YF1039007， 大家可以搜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你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嗯，好嘞，谢谢两位专家。那今天我们第一节先暂时告一段落，下一节主聊电车北汽几乎。

0: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大家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东部环路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光明桥到朝阳门桥的南向北车多，东北三环的太阳宫

0: 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1: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

0: 今天王艳南忙的店里脚打后脑勺了，
1: 周末了嘛，
0: 来不了了，来不了了啊！所以今天，王师傅将为大家集胡来说车啊，包括一些车型啊、价格呀，还有像。

0: 不用考虑
1: 了。对对对，因为昨天那个发布会呢，我们也是在线上啊，是全程也看了，而且咱们这个关桥总呢，是下午呢从咱们店里边啊一路直播开这个 S3，到了这个发布会现场，就是从这

0: 干什么呀？
1: 哎呦呦！
0: 一抬头就能看见车，没事儿，那我就这里边坐坐吧，我问问销售吧，哎，我留个电话吧，以后要买可能是吧，能联系上啊。说这样的地儿租金。

0: 是也能够同首任车主一样的待遇，这是未来可期的。
1: 哎，你的这个愿望要是实现了，那中国的汽车又向前发展一大步。
0: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么多的电池，无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还是电动汽车，这么多电池，以后的回收啊、再利用啊、报废呀、等等这方面环保啊，这真的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也很关键。
2: 就电池，就咱们这个车上汽车的。

这个母婴车嘛，所以说一定要这个要安全。那么现在所有上市生产的那些车基本上都是这个零权零本，就是极致追求吧，达到已经就是极限了。所以说就是从这个用内饰用料上来讲，零权零本就是北汽的这个

0: 40多分钟啊，回来唠唠号，哎，一看嘚儿，100%人就回去了。所以这个也会改变生活习惯，
1: 是
0: 也会改变，要不然在家一此呗，光刷手机了啊，车也
2: 什么都没耽误，
1: 真是
0: 什么都没。
1: 要不说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非常的重要，
0: 嗯，
1: 以后跟车说快没电了，你自己去吧，嘎车去了，
0: 哎呀。
1: 是啊，当你想换电的人一看车牌子大加号，哦，王二麻子的车换，换完了以后车子
0: 啊，就一扫钱一扣钱完事儿了，
1: 多省心。
0: 哦，那以后上机场接人去，上机场接那谁去？
1: 那
0: 我天哪，
2: 不敢想象
0: 啊，
1: 会有那么一天，
2: 会有，
0: 有可能，
1: 真的
2: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0: 嗯
2: 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

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

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经历了那个时候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那么他眼中的北京究竟又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一个美国姑娘为什么会选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北京，她怎么比中国人还关心中国文化呢？为了支持进步学生，她又是如何冒着风险把自家的宅院变成了秘密据点？当她被迫离开中国时，又会带走哪些无法忘却的记忆？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海伦斯诺的北京记忆。1931年8月，23岁的美国姑娘海伦，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海上颠簸之后，抵达了中国的上海。她那个年代的美国年轻人，都把周游世界，外加写出一本畅销书，当成时尚。那她为什么又把自己的第一站选在了中国呢？说来凑巧，因为当年有个叫埃德加·斯诺的小伙子，作为记者被派驻到了中国。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深深吸引了海伦，所以他选择来到中国。一来是想亲眼看看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二来也想趁机认识一下自己的偶像埃德加·斯诺。事实上，当俩人第一次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会面的时候，海伦就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简报本，里面全是他收集的埃德加·斯诺发表过的文章。这个举动让斯诺非常感动，加上两个人年纪相仿，这一来二去就混熟了。其实在当年，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有不少人都劝海伦别跟这个埃德加·斯诺走得太近。为什么呢？因为这家伙同情共产党。这种思想在当时上海的外国人里绝对是个另类，可是海伦却有自己的想法。

0: 封写给埃德加妹妹的信里是这么介绍自己的这套房子的。
1: 我们有三间用人住的房子及浴室，有五间带浴室的房子及灶房供我们自用。房子都改在庭院周围，像西班牙别墅那样，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庭院砖道间有一个小花园。埃德加占用了住宅的一间作为图书室，样子像爪哇似的，周围点缀着蜡房法印染的花布。我们很喜欢这儿，气候好极了，我们的小花园欣欣向荣，树木茂盛，橘子树、柠檬树、石榴树、紫藤萝、丁香、棕榈、松树、月季应有尽有。有位花工带着长成的花木每周来这儿转悠一次，他那些花木的售价低廉得叫人难以置信，有时一美元能买100株。假如我们心血来潮，就把叶雕花败的统统拔掉，再换上一批含苞待放的新花。
0: 有了这么宽敞的住宅，斯诺夫妇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延续一种欧美人的习惯，那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举行酒会。不过在1930年代的北京，外国人的社交圈子里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那就是不能邀请中国人参加聚会。然而作为左派知识青年的海伦·斯诺从来不把这条铁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自己家大门可以向一切朋友敞开，于是他家的座上宾礼就包括

而是更关注中国的命运，这种压抑感自然也就不断加深。尽管对未来充满忧虑，但是海伦却并没有呆坐在家里。早在这一年的年初，

0: 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但是海伦还是猜到了。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1: 大卫个子相当高，脸色苍白，精神疲惫，病恹恹的，穿着一身中式的褐色毛料长袍，显得有点邋遢。他英俊的面孔坦白率直，善于表情，但也很高雅，使人感到他自视自信。在风度方面，他平易近人，教养有素，庄重尊严。尽管他年龄大约只有24，但他却具有一种达官贵人的气派。然而他还有一种罕有的品质。

陕北之行，以及他写出的那本传世名著《西行漫记》。然而许多人或许不知道，海伦也曾经到过延安。早在1936年夏天，当埃德加·斯诺独自进入陕北根据地之后，他就秘密托人给当时还在北京的海伦捎口信，邀请他也来根据地看一看。直到1937年4月，海伦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成功来到了延安，还采访到了朱德。这件事让海伦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朱德率领的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所以他和这位红军名将擦肩而过。幸好海伦的采访弥补了这一遗憾，他后来将自己在陕北的见闻写成了《续西行漫记》。这本书与埃德加·斯诺的书一起，共同组成了对那个时期根据地的最好的记录。海伦的陕北之行原本应该在1937年的7月结束，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平津地区先后沦陷，使得海伦回家的旅程被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8月，他才最终得以离开延安。临行前，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托他带给当时在前线的邓小平。可惜当海伦途经前线时，邓小平已经率部队开拔了。这封信被海伦·斯诺一直保留，直到1979年邓小平受邀访美，海伦·斯诺才亲手把这封信交到他的手上。

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七个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南四环肖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十八里店桥到肖村桥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大山子路段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高速大瓦窑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

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

0: 专门学习修理高射炮。
1: 营里头有营里的炮兵技师，
2: 哦，
1: 连里头有修理炮工，我这在团里是总的，
2: 总的，哦，
1: 总的，管各营的这个技师。

0: 战斗，打胜了占人家仓库也好，吃点饼干，管着一天的饭。
1: 而最让马继忠得意的，还得是用大炮把敌军的飞机打下来的时候。
0: 大炮不

0: 这是头一次，
1: 2014年一次啊。
2: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英雄。2014年和2017年，老兵马继忠两次受邀，分别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国庆招待会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0: 我是以英国代表参加的这个代会，9个桌子在前面，我在这9个桌子之一握手碰杯，
1: 就这个照片吧。
0: 下来以后激动啊！
3: 致敬方阵的21辆礼宾车徐徐驶来。

0: 况信息。
1: 北三环和平西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立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

0: 就是之前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刚开始用 AI 都会这个方向，就是我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使用 AI， 有点儿考核它，拿它试水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懂，我想看看 AI 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开始用那个 Code，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它，你可以理解是一个工具
1: ，Cloud 是吗？
0: 不是 Cloud，Cloud 是龙虾吗？就是 web code， 就是
1: 不是 cloud 啊？你说 web coding 是写代码的那个工具是吧
2: ？Kimi 的那个 Kimi 的那个功能是吧？
0: 不是，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平台，它可以绑定各种的那个模型，但是它也是以写代码为主嘛。那个
2: OK，
0: 对，所以你可以理解成我最近一段时间做的事儿跟之前完全相反了，是干嘛呢？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不做任何，不让 AI 做任何我自己本身擅长的事儿，然后我只让 AI 做我完全不会做的事儿。所以最近我就在利用这个写代码的平台疯狂的让 AI 给我写各种小游戏，制作一些程序啊之类的。就是就像孟琪说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有了 AI， 触及到了我之前的整个一生里我连想都不敢想的编程领域的东西，还挺好玩的。
1: 我是在想说，过去我一般都是把 AI 就是当做搜索引擎，其实我现在也会把 AI 当做搜索引擎。我逐渐发现了把 AI 当做搜索引擎和过去用百度当做

工做的这个东西，我就把我吓住了。我说哦，原来是一个三 A 的大项目啊，那我就算了吧。然后呢，今年呢，我又开始找了一些那个，因为我觉得今年 AI 又发展了吧，我们就跟他聊，让他尝试让他做，做出来的东西很粗糙，几乎不能玩。然后呢，现在就是这一两个月，我开始搭建了自己的这个编程的平台以后呢，我没有上来直接让他去做，而是什么呢？我问他，我说你给我讲讲，比如说这个开心消消乐，它的这种玩法的难度和逻辑，你这边从程序的角度来说，你能不能实现？这么一边聊一边他逐步的，他还跟我说，如果要实现的话，我大概有三个阶段，你要不要我先尝试着把第一个阶段给你跑出来看一看？就这么相当于说我引导他，他引导我，然后我说出我的需求以后，他再教我去一步一步的操作，慢慢的，就是现在已经生出来一个还挺像不像。

0: 不求这些事儿都没有了。
1: 嗯，
2: 对，就是你知道那个前一阵蚂蚁不是出了一个产品，就是那个蚂蚁阿福吗？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产品，它接了一个医学功能的大模型底座，所以当大家有一些医疗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像原来一样在百度啊

0: 傻子，我觉得他就有点温柔过了。
1: 嗯
2: 嗯
3: 是，我觉得这现在是个问题。哎，那上半段是不是那个孟琪，你可以再说说你的一些那个使用感受呢？
2: 我先说一个我传统在用的，然后为什么说我一开始说的那种，就我在让他干一些，其实就是以前你不敢想的东西，就是或者说。

0: 跟我说的这个选题非常接近，就是因为我录过很多钢琴家嘉宾，然后大家就会聊天，就说我的老师是谁谁，我老师的老师是谁谁，然后这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个距离更近，就可能你往上数，再往上数三四辈人就到贝多芬了，
1: 嗯，
0: 就是他就快捋到这个当代钢琴演奏的头了，就是李斯特和贝多芬那边，所以是一样的，这跟那个文章一样，以前是一个巨大的知识量和你要查阅的资料，但现在就是你可以给大模型干，然后甚至你可以

0: 是各种装修拦路虎，
1: 增项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

0: 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型缓慢，建议过往车辆绕行相邻环路联络线行驶。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

0: 我说你去看。
1: 嗯，
2: 对，就是你
0: 大模型就是嘁哩咔嚓的
2: 去，
0: 对
2: 对，
0: 大模型就嘁哩咔嚓的。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为什么刚才你说这个我就特别生气？我前两，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一直在推，朋友圈也在宣传，节目里面在说。我前两天呢，在小红书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有一个影视的这个博主在说五一档的电影的表现，他的标题比较耸动，在抨击哪个卖相不是特别好的大导演的片子，但是他里边聊到了这个《阿妈的情书》这个片子。然后我一听他描述就知道他讲的内容是靠 AI 给他总结的。
2: 因为细节被摩擦掉了，对。

0: 这倒不是什么重点啊。
1: 竹子稿这个事儿我也好奇过，因为我不论是咱们上节目还是我自己录播客，我是用不了竹子稿那种人，就是这事儿没有好坏、
2: 啊、是
1: 这是一个能力，就
2: 是
1: 我羡慕那些能用竹子稿的人，
2: 我也羡慕，
1: 我是用不了的、
2: 嗯、
1: 就是我听起来就像机翻一样在念稿、
2: 嗯、
1: 就是那个感觉会特别重、
2: 嗯、
1: 我自己试过不就是不行，但我知道
0: 有一些很厉害的主播，所以以后教我们什么，我们叫坚持手搓的播客和节目
3: 嗯
1: 对，但我知道有一些
2: 很厉害的主播是竹子稿，我们以后也是手艺人了，我跟你说
1: 对
0: 对。

0: 早睡早起说，人工智能时代只有模型的区别，没有个性的区别，很快大家会从那种最初的新鲜感变成审美疲劳。
1: 你的审美疲劳没有它发展的快。
0: 对，我有点同意，又有点不太同意啊。我之所以有点同意的是因为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你会发现，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人工智能的机翻味儿嘛，其实你看多了你就完全能识别出来，就是你知道那不是人干的，那不是人写的。但我之所以也不同意呢，我可能跟刚才孟琪的观点一样，就是因为它变得太快了。就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啊，就是 Google 呢是发了最新它的模型，叫 Omni。
1: 对。
0: 这个跟千问的有一个模型重名了，叫 Omni。因为这个 Omni 什么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全能的意思。就是大家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
1: 我发现它这个界面变了，然后我才发现啊，它有新的模型可以选。
0: 对，就是它这其实在大模型领域，大家用一个单词来命名这件事儿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它也用了 Omni。就总之吧，现在模型的进展就是真的是太快太快了，所以有可能它发展到哪一天，它就真的没有那种机翻味儿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2: 我想也回一下早睡早起，我也不是特别同意你的观点。

0: 真人的文艺短剧短片儿。
1: 嗯，
0: 所以我之前好像在别的节目也聊过，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担心说现在这个 AI 出来的很多东西特别劣质、特别模式化。那你就看有这个什么穷小子。

0: 能力的提升了。
1: 当然了，对，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要有人有危机感的话，我觉得得把这事儿提上议事日程。
2: 嗯，
1: 对，其实就像那个之前特别火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单独再聊，就是但是最早我们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龙虾这东西还没火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后来它火了。
0: 嗯，
1: 这过去了一两个月，你看现在基本火的就是过去了，火的就是过去了，其实就是因为人们突然大部分折腾跟着潮流折腾了的人发现他没有什么事儿能给他干。
2: 嗯，对，
1: 就是没有什么。

0: 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部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云量较多，气温回升，长时间户外活动应该注意补水和防晒，夜间山区及南部是有小雨的，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感谢预报编辑唐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今天夜间我市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是 PM2.5，空气质量是35到105。

0: 这你知道这个平台，它这个照片啊有一大特点，我发现了啊，男生呢都不太重视这个照片。
1: 男生不太重视哈，
0: 恨不得有的就把那个一寸照片给发上来了
1: 啊，就证件照。
0: 哎，女生相对重视一些
1: 生活。

0: 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就是从那个容貌上，因为你不了解人家什么性格，
1: 对对对，
0: 就从这个容貌上感觉好像不太搭配。但是你问人家两个人的时候，人家真的是我就觉得他帅，
1: 对，
0: 我就喜欢胖的。
1: 哎，咱们今天能不能忽略那个内在美
0: 啊？
1: 咱就说说外在美的事儿，怎么样？就说说颜值，我能。

0: 叫缘啊，缘分的缘的听众给我们的后台发来投稿，希望能够多多展示自己，被更多的人认识。他在投稿中写道：我从新疆的小城一路向东，最终落脚在北京，如今工作稳定，也算是在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扎下了根，告别了刚来时的兵荒马乱。现在呢，我开始享受生活的细碎时光，闲暇的时候呢，爱骑上单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穿梭，吹吹晚风，更多的时候呢是宅在家里和自己的猫咪大眼瞪小眼儿，享受那份被需要的温暖。以前啊，觉得一个人在北京能活下来就算赢，现在觉得如果能有一个人分享这些快乐才算圆满，所以想邂逅一位同样热爱生活的女孩，我们可以一起骑车刷遍北京的大街小巷，也可以窝在家里一人撸一只猫，哪怕不说话也很舒服。
1: 真的，我就特别好奇，圆到底是一个什么

0: 请大家如果再去看的话，前两天不正好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都可以修嘛，
1: 对，
0: 所以呢现在网上呢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相亲现场，闹出了一个很搞笑的一幕，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相亲呢都会把照片呢贴成一面墙，就是相片照片墙，
1: 嗯，
0: 然后呢

哦，其实你看这个很多的相关的婚恋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说哈，婚恋墙上的信息呢100%是真实的，只是嘉宾人长得可能有点像樊振东，但是呢也承认有些的嘉宾的照片。

0: 健康，我觉得嘴唇有点厚，
1: 这很健康的那种美，是吧？
0: 包括她老公、布拉德
1: 皮特，
0: 我倒觉得那型特帅啊，但是他不属于那种硬帅的。
1: 皮特是那种我是觉得就是很潇洒的那种，
0: 潇洒，对
1: 啊、
0: 潇洒，而且上岁数之后依然很潇洒。

0: 飘了，我觉得
1: 跟他同年代的女星差不多。波姬小斯，
0: 波姬小斯，波姬小斯比汤姆克鲁斯稍微上
1: 稍微稍稍稍微上
0: 稍微老一些。
1: 对
0: 对，
1: 嗯，8680的朋友说了，许亚军和宋丹丹演的《寻找回来的世界》里的那个许亚军非常的帅，年龄，因为他那里那个角色，哎，

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

0: 朝阳公园桥东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缓慢，朝阳公园路的南向北方向车也多，农展馆北路东西双方向，麦子店街的北向南是车辆行驶缓慢。
1: 雨林深处

0: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多处标识牌配置了专属二维码，让公众扫码即可以了解该点位257洪水淹没实况影像与文字介绍材料。
1: 风随绿道走，果香满京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正式发布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山水乡村与果园，集中推介樱桃桑葚西瓜等时令果品，一站式解锁绿道漫游加乡村闲游再加应季采摘的京郊休闲新玩法。目前绿道采摘地图已经全面上线美团 APP，

他俩能成说的话题和颜值相关，我能 get 到他的颜，我 get 不到他的颜啊，把您的这个关于颜值的这些观点也给我们发过来。嗯，你比如小熊说，我想。

0: 觉得哎呦，之前那么的漂亮，
1: 对，年轻，
0: 对
1: 对，时光也是在他们脸上
0: 一把刀是吧？
1: 是一把刀，刻下了这个皱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能 get 他的颜，或者说我 get 不到他的颜，就是大家都说帅，都说好看，但是我却没有觉得好看，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0: 是婚恋决策的核心因素，多数青年自认经济准备不足，
1: 哦，
0: 说再奋斗几年嘛。
1: 所以在咱们太太能撑的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吧，
0: 对，
1: 给列出来，然后呢大家实事求是啊，
0: 你看那个
1: 讨论一下，
0: 特别认真啊，这个在我们平台找对象的啊，找这个搭子的，其实都是那个叫什么择偶标准和自我介绍，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认真的。
1: 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压力，主要呢是源于传统观念、家庭催婚和工作环境。
0: 第四就是社交媒体深刻影响青年婚恋观。

0: 有这种压力，真是这样现在啊。
1: 所以真的就是在这方面吧，
0: 对，我觉得如果有这方面大家的观点，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没有那么深入，聊您关于颜值的一个态度啊，能 get 他的颜， get 不到他的颜。那第一时间段中奖的用户尾号7153获得搭子计划活动的优惠券，恭喜您啊。
1: 哎，我觉得正好呢，可以找这个搭子出去溜达溜达哈。
0: 嗯，
1: 小馒头说，我一定要提郑少秋，对，他演的是楚留香啊，对吧？
0: 帅。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

0: 然一点，反而容易被 get 到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哈，大家的第一面可能真的是通过照片。那看照片的时候呢，哎，觉得这个 AI， 如果您这是吧，这咱有数据为证，如果您修的太过了，其实不会给对方增加好感。
0: 是啊，因为我听说好多现在的一些明星，对吧？那些 idol 他们的那个经纪公司都不允许这自己的这个手下的这个哥哥啊，是吧？这些 idol 的不好的照片出现在网上。都必须得经过审核，
1: 我跟你说，管
0: 能上网，
1: 管得可严了。前一阵儿，然后呢，音乐广播的某主持人还给我讲了一下
0: 啊，
1: 以前说以前你比如那个采访个歌手，然后呢，你拿一张他的 CD
0: 啊，
1: 然后或者是拿一本书啊什么之类的，
0: 找

0: 第一个那个特写的，那我这俩确实都不太认识。
1: 啊，
0: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说点老明星吧。水晶岩这个，哎，杨哥，水晶岩这个你给认一遍。这里边我只认识唐国强，上排中间那个，其他我都不认识
1: 啊。那仁花，那仁花老师也是，就是这个演过很多的电影。啊，杨再宝这你知道了吧？
0: 我不知道，我这确实这
1: 杨再宝应该是
0: 确实不知道。
1: 嗯，那个演应该是演的那叫什么呀？那个你看就在嘴，
0: 反正你认识就行。
1: 他演过还真是不少，包括
0: 就是张凌赫，人家说
1: 就是张凌赫，
0: 就是张凌赫。
1: 那你还不错，你认出来
0: 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吗？他好像最近代言了一什么东西，在我们家旁边那商场那柱子上
1: 啊，
0: 有张凌赫
1: 啊。
0: 我看，哎，我这兄弟长得不错，嗯。
1: 但水晶岩特别厉害，就是。

0: 们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况信息，
3: 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蔡武营南路由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的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首农樱桃熟了，采摘露营，快来北京红星集体农庄老字号樱桃创意美食市集，5月22日至31日周末限时开放，首农享味樱桃季，等你来赴约。
5: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3: 这时间段的能城资讯啊，给大家介绍他俩能城的轻社交品牌搭子计划，已经举办了有10多场的有趣的线下活动了，专门帮大家找到兴趣相投的搭子，一起玩，一起聊，一起探索这座美好的城市。
6: 没错，为了让更多的好玩的活动啊持续发生，现在呢我们也要正式的面向全北京长期招募合作伙伴，有2种方式可以加入我们。一种呢就是活动主理人，如果您有组织活动的经验，按张罗，爱折腾，喜欢把一群陌生人聚在一起，一起嗨起来，那您完全可以成为搭子计划的活动主理人。

0: 哎，他又那个对
1: 演的那个反贪的那个，
0: 对，又演的反贪的，
1: 对，
0: 就是有点那种都是所谓的那个时候的偶像明星哈，一转的时候大家都会要有一个过程。
1: 陆毅刚一出来的时候属于那种清爽型帅哥，
0: 而且人能唱啊，人陆毅出过专辑的，
1: 出过，他唱过一首周传雄写的歌，好像是
0: 吗？
1: 对，
0: 那你记得更清楚，
1: 他唱过周传雄。

0: 进门得先得在门口站会儿，先瞄瞄一圈那种。
1: 哦，露露四眼天说钟汉良一直在演，前一阵跟猪猪还有一部戏。对，猪猪其实也是，你看我就是属于主持人里哈，然后呢又走上了又演戏的啊。

0: 还有朋友发窦骁的这个照片，
1: 窦骁，也是属于标志型帅哥。
0: 对，主角当中好像应该也有他的戏。
1: 他是演谁来着？
0: 他演那个《山楂树之恋》。《
1: 山楂树之恋》。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山楂树之恋》嗯。
1: 能 get 他的眼。
0: 对，依晨说血总是热的，杨再宝主演的。对，
1: 嗯，我能 get 他的眼，或者 get 不到他的眼。咱们今天就这个颜值审美啊，和这个容貌审美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我们来听《花旦》。
2: 美美如戏，太深。

0: 况信息。
1: 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现在北四环的展春二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北五环的建亭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车道，队尾排过了奥林西桥。南四环的刘湘桥西向东的方向，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都是有事故，京港澳高速赵辛店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城高速湖光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另外呢，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的西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四元桥西向东，北五环仰山桥到建亭桥的东向西，以上。

0: 来赴约。
1: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
2: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
1: 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2: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3: 一路畅通。

0: 就站我面前，但是我要下车我就挤过去了。那哥们长得我自己都觉得像，
1: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跟自己吧，就好像不太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
0: 啊，照镜子
1: 自己对、
0: 哎，有一种说法，好像照镜子里的自己可能不是真正别人看的自己。
1: 对，所以我觉得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0: 你就长得像张家辉
1: 啊、哦，自己长得什么样？
0: 你放心吧。对，
1: 但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研究呢，全球范围内你遇到的和自己的高度相似的陌生人的概率是135%，
0: 135%
1: 啊，135%。换句话说呢，就是
0: 概率

0: 啊，
1: 剃一寸头。
0: 哦，张家辉近照
1: 太像了。
0: 他的眼睛我觉得还是那个更突出一些，
1: 更突出一些
0: 是吧？眼睛更突出一些。
1: 哦、还真是，你这个眉骨更深，眉骨更高一点。
0: 对，我其实，
1: 但鼻子和嘴太像了。
0: 我其实不适合上镜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这个眉骨高。

0: 主流的一个审美哈、
1: 哎，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娱乐圈公认的，比如说正统的这种哎
1: 帅哥美女，
0: 哎，对，他就属于那种眉眼端正、轮廓流畅，
1: 嗯、
0: 是吧？面部比例均衡，
1: 嗯，
0: 三体。

0: 求美者去强调，从来没有高考，它没有标准答案。当所有长得各不相同的脸变成一个量化的数值，就形成了人人都是小美女，人人长得都一样的局面。美是各具特色，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现在你知道了吗？
1: 嗯，尽管这个没有标准，都很主观，但是呢，他这最后说的一句特别对，各具特色。
2: 对，
1: 没
2: 有标准，
1: 没有一个标准。
2: 是，所以你看这个审美认知呢，其实是有差异的，就是时代审美和圈层审美呢，它是会有一些偏差的。对，那另外呢，主观演员的偏差，就是审美本身呢，其实是极具主
1: 观
2: 性的。对，
1: 对。我们今天编辑高哥这给我发这照片你看见了吗？
2: 关键
1: 乐坏了，真像啊。他自己发了一自曝啊，说朋友在泰国遇上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人，我点个一看，别说

0: 那种愣帅的硬帅的，但是呢气质特别好，也特别加分。
1: 是，
0: 所以他也属于颜值这块的，我觉得。
1: 对，所以有人就会那个越看越好看，是吧？耐看型的，但是这种典型的是那种心理的加持。
0: 嗯，当说迪丽热巴，我太吃。

0: 之前的那个梅婷啊，
1: 对，
0: 是吧？然后还有李小冉呐、
1: 啊。一天一天，
0: 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1: 李小冉吗？
0: 哦哦哦，嗨，
1: 我都没看过那个，我就被短视频给刷了，
0: 哦、
1: 你知道吗？这个、
0: 光看短，
1: 光看短视频。
0: 你要是这，你要是听完那歌、啊，你可能你根本就忽略他长什么样，
1: 是
0: 就是跟没看他在干嘛，你知道吗？
1: 那个，我刷短视频能刷的，就感觉，这个女性任何。

0: 在体育里边也会送海报，那时候咱们没有这么多了解这些明星的这些渠道，也基本上也上不了网，所以只能通过这些杂志，好，包括什么精品购物指南，那会儿也送这种大明星的海报，
1: 对
0: 吧？
1: 哎，那大嘴鳄鱼是什么杂志来着？
0: 就大嘴鳄鱼就是当代歌坛和当代体育他们的他那个上面画一大嘴鳄鱼，应该是这个杂志社的吉祥物，我这么理解啊。
1: 因为我确实不买当代歌坛。是的，是的，是的。
0: 当时我们就当这个明星杂志，这个八卦杂志来看嘛。
1: 是，
0: 对，
1: 我会买那个。
0: 你别说那个，真有记者采访。那会儿真有
1: 娱乐记者，
0: 有记者采访，
1: 对，人有自采稿的，挺厉害的。
0: 那会儿那报社都有这个娱乐版的这个记者。
1: 对，
0: 嗯嗯。今天咱们就这个颜值进行了一晚上的讨论。其实刚才那个录音里那个审美专家也说得好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啊，然后美呢其实也没有一个定数，
1: 嗯，
0: 这个是完全主观的一个东西，对吧？也没有说是你欣赏的我欣赏不了，这就是个错，其实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到太阳能城这个平台当中哈，也可以看到和认识更多的朋友。
0: 哎，说这么多，也希望在太阳能城平台报。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

北四环展春二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车道。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延伸至东便门桥，绵延 8.5 公里的光影长廊已经初显成效，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亮相。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去年《骆驼祥子》登台首演，以绝对复刻的方式再现了昔年经典的面貌。近日，《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迎来第二轮演出，黄奇源、张叶子、赵正天等青年演员继续担纲主演。据了解，本轮演出将持续到5月31号。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咱们伙伴正在欢迎小王老师呢哈。今天咱们是一场解惑局，什么样的防晒道具真的防晒哈？其实聊天室当中，我们有朋友讲了，说啊，防晒。

可能一说这名儿，有些朋友觉得陌生，但一看那个脸就知道，这金刚狼嘛，那头上戴小耳的那个。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从大众视野当中消失了，然后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上所有的综艺节目啊，或者说商业活动的时候，鼻梁子上都贴了一块膏药，咱叫膏药，就是有那么一块胶布什么东西。然后他讲说，就是因为他晒，可能日光浴啊什么的没做好，然后鼻梁的这个位置就出现了皮肤癌，进行了手术。后来大家才知道，哦，这个真的会就是。

汇桥，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太阳宫桥到长虹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望河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东风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时光聚会的解惑局哈，什么样的防晒道具真的防晒？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化学教师王英奇，欢迎小王老师。
2: 哎，各位好。
1: 哎，欢迎哈。我们伙伴有互动，星光闪烁说，这个紫外线啊，它有杀菌。

0: 车嘛，就是往长了说，照一个小时，照两个小时，您可能感觉不到什么。
1: 而且他老照半边，
0: 哎，对
1: 不对？要照左半边脸，他就一直照左半边脸。
0: 哎，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日积月累照下来，那您可能就会发现说，哎，我这半边怎么比这半边黑点儿啊？
1: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哈，那个就国外有这个实验，也是一个实验室做的一个科学实验，就是一个司机哈，常年驾驶，然后呢，迎着太阳光那一面，整个那个光老化，那个脸就垮下去了，像特效化妆一样。
0: 是的，就是 UVA、UVB 干的
1: 啊，确实会产生这样损伤。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半天哈，就是我们消除了一些大家对于日晒、紫外线晒伤这件事情的一些误解。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防晒，那就我们常说的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还有雾化结合防晒呗。
0: 好，
1: 物理防晒挡上。
0: 对。就是挡上，物理嘛，就是从我们的层面意义上，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防止我们的 UVA 与 UVB 照射到我们的皮肤上或者真皮层中，那就分为两种了。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我是纯物理防晒霜，但是我要纠正一点，我刚看到朋友说了，我只做物理防晒，我不用化学药剂。其实有一些物理防晒霜它也是化学药剂做的。那纯物理防晒是什么？纯物理防晒呢？我们的遮阳伞，我们的防晒服，我们的防晒口罩，这个叫做纯物理防晒。

0: 那么对，在我们的化学成分中就有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很常见的叫做二氧化钛或者氧化锌。那么它的小颗粒分子它的小颗粒呢，几十纳米、几百纳米或者多少那个粒径大小的，它就是白色的或者是棕色的。所以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安某晒那些，就是那种颜色的，还有比如说咱们之前卖过的那什么小白果白色的是吧，就是含这些成分，所以它才会呈现白色
1: 啊，就是防晒霜。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心

南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目前景山鼓楼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五四大街西向东方向，景山东街南向北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

0: 健康晚年，别将就。
1: 哎，我说这免费体检怎么预约呀？
2: 哟，您不是不去吗？这怎么着又转性了？
1: 嗨，隔壁那张哥那两口子吗？都去了，

0: 也好，包括护士都可以来进行我们这个老年健康体检的预约，那么之后他们会给你安排我们做相关的体检项目。
1: 我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英涛。

0: 防晒霜是偶尔用。斯努比说，防晒霜、遮阳帽、遮阳伞、墨镜、防晒衣、防晒袖套和手套。小猪佩奇，哈哈，小胖墩说，防晒不用啊，这不能那么娇气。鬼家人说，我也有防晒衣、防晒喷雾、防晒袖、帽子加防晒气垫。七七五八说，我有防晒衣、防晒帽、防晒眼镜，还有防晒口罩。普遍来看，
1: 很齐全啊。
0: 女同志们对于防晒。

0: 没有办法跟妆，就没有办法再上啊，眉毛画眼睛画不了。
1: 是，而且这种
0: 和泥了。
1: 对，而且咱们去海边玩，这海水一打，那不就掉了吗？
0: 我都没有海水，我就顶着这张脸，我就头发丝儿啊，什么都别蹭上，蹭上它就掉。

0: 哎，好嘞，那咱们先解答这个东海这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一防晒霜，其实在国标上它算是化妆品的。那么问到了是否需要卸妆，我的给的答案是一定，请您用后必须卸妆，
1: 务必。
0: 对，务必用洗面奶清洗，因为不论是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它对我们的皮肤绝对会造成影响。物理防晒闷痘，化学防晒光敏，所以请您一定用洗面奶仔细清洗。
1: 嗯。
0: 第二个问题，防晒霜嘛，它叫防晒霜，所以它的唯一作用就叫做防晒，不能做晒后修复。如果您皮肤被晒伤了，我还抹防晒，那可能对您的作用就不是止痒了，而是让您变得又痒又疼，千万不要。
1: 用途不能错。
0: 是的。
1: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比方说使花露水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说怕有蚊子啊，然后呢就抹花露水，被咬了之后还抹花露水。它一呢，花露水它不驱蚊；二呢，就是如果它有驱蚊的效果，您被咬了之后您再抹驱蚊花露水它也没用。
0: 是的
1: 啊，就驱蚊是驱蚊的，止痒是止痒的，防晒是防晒的，修复是修复的。
0: 是的是的
1: 啊，不能混用，不是一回事啊。好，东海小东的问题解答完了，我们来说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系列之下的不同剂型的防晒霜防晒力会有区别吗？

0: 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合您清洗车辆。
1: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

0: 刷到带着这个歌的这个舞步，都觉得无论我会舞蹈或者不会舞蹈，好像都能比划比划，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正好是全民大家都可以同乐的这么一个
1: 状态，都可以参与进来的一个状态的。
0: 但是他火成这样，是不是谁都没想到？
1: 谁都没有想到，真的谁都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当时就说了，就是这泼天的流量和幸福就已经来了。
2: 确实不在我们的预设范围之内。
0: 是，所以今天想请二位呢，跟我们分享，一个是从拉丁的这个专业的行当当中呢，两位是如何选择拉丁作为自己的专业，又选择拉丁作为

0: 跟着步子追得挺努力的，
1: 而且想想申原来是打乒乓球的，人家属于练体育的，
2: 那这个体力应该没问题。
1: 而且估计应该是很能吃苦
0: 啊，是挺能吃苦的。
2: 对，那你觉得这比如说练体育，练乒乓球和练体育舞蹈，那他这个对于体能这种消耗谁更大呀？
0: 我感觉好像体育舞蹈更大。

0: 孩子的这种体型啊，包括他的气质啊，还是要去看一看，根据孩子的这种不同来选择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啊。
1: 首先这每一个舞种都非常好，我们在去学专业院校上学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学到中国舞的基训，然后和芭蕾舞的课程、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芭蕾舞的课程会比我们的本专业的课程更多
2: 啊。为什么？
1: 因为芭蕾舞课的这个训练，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的这种状态和我们国标
0: 挺拔
1: 素质，对，
2: 拎起来了，
1: 对，然后和我们这个拉丁舞需要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3: 对，精细到每一个出脚啊，然后出手有延伸那个感觉，是需要用芭蕾的辅助来支撑我们拉丁的这个专业。
2: 所以我们哪怕是最后我只是专门的学了某一个舞种，其实我也要涉猎到很多不同的舞种，是不
3: 是的。
1: 对。
2: 那对于家长这个，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就是你远远看到有一个男生或者女生向你走来，你就能感觉到学芭蕾的，对吧，跳民族的，这个气质是不是学的国标啊或者拉丁啊，就是不同舞种的这种不同气质的培养，这有说法吗？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像比如说

0: 就知道这个小朋友可以是你去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轮次
1: 啊，从上场就开始为你打分了。
0: 对，
1: 白鹿瑶同学，
2: 哎呀，
1: 所以
0: 甚至到他下场也是一样的
1: 啊。
2: 那一般来讲哈，陈老师包括蔡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心中的这种高分的选手，他从一上场得给一种什么气质呢？
0: 就是心中我就是冠军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他不是说我自己要去给自己装成一个冠军的那个感受，

0: 靠了自己，也就是之前说的像一场比赛啊，我在这比赛中找到这个自信，然后找到感觉有自己的这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我就把自己打开了。不管是现在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我都感觉就是像陈老师刚刚说，就是这个控场啊，或者是跟别人说话，就是能感觉就是可以做自己。
1: 嗯
0: 就没有说那么我害怕我说这个话别人会不会怎么样，或者

0: 好奇吗？看起来又难又简单的拉丁到底难不难？您看视频就知道难不难。
1: 对，其实我们是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是编了一个 remix 的一个版本啊。
0: 对，
1: 就是前半部分是这个，后半部分是那个。
0: 哎呀，透得好。
1: 对，
0: 期待一下大家。

0: 子，然后让他可以快速的去上手，然后让他摆几个造型，然后觉得哇今天好漂亮，然后穿包括穿的小裙子，然后小高跟鞋，其实这些都是小女孩很喜欢的。我小时候也是为了那个小裙子和小高跟鞋。
1: 对，那也太有吸引力了。
0: 对，然后可以从一些比如说外形上，然后引导一些小女孩，告诉她，比如说跳舞啊，你会变得漂亮啊，或者你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今天可以，比如说。
2: 画一个浓浓的淡妆，
0: 对，弄个小唇膏，对，然后让妈妈把头发梳得漂亮一点，然后我们今天一起跳支舞，拍拍视频。

0: 者，包括是一名优秀的裁判。
1: 是的，
0: 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

0: 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

0: 可能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然后完了到半决赛到决赛的最后决出六队名额去争那个冠军。
1: 哎呦，那现在二位都是裁判，从这个裁判的视角再回看过去，二位拿到那个冠军的时候，您感觉那个时候是什么让您拿了冠军呢？
0: 那会儿我感觉是，首先是也感谢一下那当时在当选手的那个阶段的自己吧，还那个时候一直在坚持学习，出国学习也好，然后国内的学习训练也好。

0: 有一些个人的审美的不同，
1: 个人喜好不同，是不是啊？
0: 对，就等于说是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比如说爆发力强的，然后有些裁判可能就喜欢。比如说美的，就是
2: 你看喜欢帅的也是一个，
3: 这也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评判的一个就是方向，
1: 就是一个、
3: 就是
1: 个人。

0: 选择竞赛的这条路，然后之后，然后有一个舞伴，然后呢，我们一起合作，哎，然后走比了两年的职业组，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不错的成绩，然后所以才最后选择没有继续跳了。当时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舞伴的时候，我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要不就别跳了。
1: 因为咱们拉丁舞
0: 很年轻，
1: 没有舞伴就是哪儿都比不了赛，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2: 就是跟搭档一样啊，我跟你说。
1: 对呀、
2: 啊，
1: 上不了播了。
2: 你自己也行，当时。
1: 但是拉丁它是非常明确的，两个人一块儿才能组合去报这个赛，所以当时是因为跟搭档的磨合呀，或者说两个人彼此的职业选择。会让您觉得这个事情，哎，没有想象的，
0: 可能会没有那么容易。当时觉得、
2: 啊、
0: 对，但还好到后期的时候，遇到了两个比较目标一致的，然后我们就坚持，然后比完了。

0: 主动权可能会更加的多一些，然后男生可能会稍微在后面一点
1: 收一点，
0: 对、嗯、这是都会有的，
2: 两个人不能
0: 都是
2: 都是那种很炸的
0: 往前冲的那种状态，看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的，
2: 那就是杂技了。
1: 对，我们问问诗人，诗人在选择舞伴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选择舞伴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能够遇到一个很好的彼此去适应的，彼此去能共同的去成就的。
2: 我知道诗人对您来说第一个就很难，身高是不是
1: 啊？对，你太高了，
2: 诗人特别高。
3: 对，其实我因为身高这个事儿，其实是曾经是想放弃的。因为其实高
1: 个子，你多高？一米？
3: 净身高173吧。
1: 173了，
2: 但是
1: 你要
2: 还要穿高跟鞋、啊。
1: 你要选择一个男舞伴的话，最起码得185，是不是？
3: 其实刚开始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1: 哦。
3: 其实本来说身高高的，其实就比可能矮一些的选手要稍微控制上啊，或者速度上要难一些。
1: 哦、
2: 对。
3: 然后在。我

0: 现在其实包括陈老师虽然是男老师，但是陈老师平时也教女的
1: 啊。
2: 我的班上十个人左右的基本上有八九个全是女孩
1: 啊。
2: 然后我最小的那个六岁的

0: 持，你可能在当下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可能就差那1%的时间，你可能坚持住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很好很大的一个变化，让你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结果。
1: 嗯，
0: 是这样。
2: 深，
3: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感谢你们

0: 24号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24号

0: 我们在室外简直喘不过气来。
1: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当年北京的官方称呼其实还是北平，但是海伦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却坚持使用了北京的叫法，这恰恰代表了他作为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觉，他要用他心目中未来的正确的名字来讲述过去的故事，这也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在他的心里认同的恰恰是这个1949年以后建立的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国。年轻的夫妇就这样在北京安了家，而海伦斯诺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开始仔细观察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那么夫妇俩在北京的生活

从来不把这条铁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自己家大门可以向一切朋友敞开。于是他家的座上宾里就包括了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上，他接触到了中国知识界的人们。在抵达北京之初，夫妇俩就开始接待鲁迅。

0: 至少与当时华北垂死的那部分是这样。我们完全变成孤家寡人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0: 又将这些内容汇总，向全世界进行了报道。正是通过这次学生运动，海伦斯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而在游行后不久，黄华带着一个自称叫大卫鱼的年轻人来拜访斯诺夫妇。海伦斯诺后来才知道，这个大卫鱼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国一机部部长的黄静。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但是海伦还是猜到了。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1: 大卫个子相当高，脸色苍白，精神疲惫，病恹恹的，穿着一身中式的褐色毛料长袍，显得有点邋遢。他英俊的面孔坦白率直，善于表情，但也很高雅，使人感到他自视自信。在风度方面，他平易近人，教养有素，庄重尊严。尽管他年龄大约只有24，但他却具有一种达官贵人的气派。然而他还有一种罕有的品质，我所遇到过的人谁也不具有，这是什么呢？经验。我想这一定是出色的人物，一定是真的地下共产党员。
0: 就在盔甲厂胡同13号的这处住宅里，诞生了后来影响世界的西行漫记，也让这处住宅成为了斯诺夫妇生命中重要的一站。那么当全面抗战爆发，夫妇俩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时候，海伦又会如何与她深爱的北京

上海的租界，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40年的下半年，美国政府要求所有美国籍的妇女儿童尽快从亚洲撤离，于是海伦带上了她在中国收集整理的40项资料，返回了美国老家。1949年，由于性格矛盾外加美国的政治压力，海伦与埃德加斯诺离婚。此后，她一直居住在一间旧农庄里。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

这本书收录了当时已经开通的地铁线路的站名，按地铁线路编号顺序编排，每座车站的介绍，包括站名、所属线路、所在行政区、所处具体方位、站名由来以及沿革，还有景观、风物、民俗、趣闻轶事等都被记录在内。粤东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和胡丽萍老师一起在这本书当中，在你所熟悉的地铁站感受北京地名那些

注重突出北京的地域特色，由此在命名车站的时候，很大限度地采用了许多老地名，甚至是几近消失的地名。有些地名听起来有些不够文雅，甚至有些显俗气，比如说公主坟、大廪坡。

也是文化，既通俗又易记，接地气，这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老北京留下不多的历史符号。这些地名因何

0: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呀，
1: 嗯，
0: 回去我就查史料，我写出了三篇稿子，一个是公主坟埋的哪位公主，
1: 嗯，
0: 完了一个是苹果园到底有没有苹果树，
1: 对，
0: 哎，完了还有这个八宝山有哪八宝，
1: 嗯，
0: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呢，那个在地铁上有一张免费的报纸，现在没有了，叫《北京娱乐信报》。
1: 嗯、
0: 这个报纸呢是每天早上起来呢，在这个地铁站上免费赠送的。
1: 嗯，
0: 哎，当时我想借助这个媒体，我就把这稿子呢，我就发给这个报纸了。隔了两天，第一篇《公主坟埋哪位公主》就登出来了。完了，下午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报纸刚接报，收了好几个这个读者的这个电话，说这个这个栏目挺好。当时我题目就叫地铁站名掌故，这样我就哩啦啦一直写到就奥运会开之前，一直在连。

0: 近的沿线的这个建筑景观和一些个商厦什么的，
1: 是
0: 没有从文史角度去探讨这个地
1: 名。所以我们也特别要推荐这本书，虽然说这本书是在2020年出版发行的，

0: 民间的这个建筑原材料
1: 啊、哦，
0: 这是一种说法。
1: 嗯，
0: 还一个呢，就民间说法，说是山上呢埋着这个八件宝物，
1: 八件宝贝，
0: 宝贝是什么？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1: 嗯，
0: 哎，这宝贝，
1: 嗯，
0: 比如一号线上比较有名的一个站名五棵松，
1: 没错，
0: 这大家伙也比较熟悉。
1: 嗯，
0: 五棵松历史上这确实有过五棵松树。
1: 嗯，
0: 至少经过在民国时期，这个地方是。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

0: 是这个绿园庄呢，是这个潭州寺的一个下院，就是专门给这个，因为过去在这些寺院里边要摆贡品的，
1: 嗯、
0: 哎，所以他这是有佃户在这来种这个栗子，
1: 嗯、
0: 所以这儿后来形成村落，到这个万历年间就被称为这个绿园庄，
1: 嗯。也都是说基本是有什么就种过什么
0: 啊，对，而且北京呢在这个以这个果木而和花木命名的地名还非常非常多，咱们只说了这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哎、那您说还有这个确实十五号线那花里坎我们还挺关注的，
0: 花里坎这个地名呢应该是比较早，它在辽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华林，中华的
1: 华林
0: 树林的林叫华林、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有那个一个土岗子，
1: 嗯，
0: 北京人基本上把这土岗子就称为了高坎，
1: 嗯，
0: 所以当时

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不是地方志，而是一本介绍北京地铁站名文化的读物。它就像一位老北京人，以地铁站为坐标，向读者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与文化，独具特色，别有情趣。地铁站名是与过

0: 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来自芝加哥乐队的 If You Leave Me Now， 这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发行在1976年，也是芝加哥乐队最经典的代表作，几十年来传唱无数，被世界各地的多名歌手和乐队翻唱。接下来呢，会听到这首 Close to You， 对，这是我们熟悉和喜爱的卡朋特兄妹。

永远的卡朋特 Close to you 也是很多歌手真想翻唱的一首。接下来熟悉的旋律响起，带来另外一首脍炙人心的佳作，奔放的旋律。对，这又是一首电影插曲 Unchanged Melody， 这是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一部精彩的电影之所以受欢迎，故事、音乐、表演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而这部影片正是把这些方面都结合得很完美的一部电影。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看，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0: 学啊，你不是请假走了吗？
1: 哎呀，这不连刚说又要开会，我就回来了。哎，我跟你说，今天连刚肯定要迟到了。
0: 啊？
1: 刚才我在医院碰见连刚和海燕嫂子了，她在陪连刚打吊针，看来连刚的身体……
0: 哎，是吗？现在他……哎呦，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看你瘦的，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哎，谢谢，你放心。

0: 我真想喝一杯。组长，你别急，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是团队的大脑啊。可你刚从医院打吊针回来，我们担心你的身体。哎
1: 呀，所以啊，韩笑，你今天真的是做错了。你看看你身边的师傅们，

0: 听到你们这些话，我这个老码头有责任呢、
1: 啊。哎呀，爸，
0: 什么叫怪我们年轻啊？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不知道珍惜。大家在一个组里工作就是福分啊！我们就是要建设世界上先进的自动化码头。我这个老码头都行，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啊？
2: 阿里师傅，
0: 爸，我和海燕的父亲在大港码头上扛大炮，人们都叫我们老班。

险啊！

0: 着倾斜，如果摔下来会砸毁混凝土梁面，危险！
1: 工田组注意，断电。

0: 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狗都喂你。
1: 哎呀，我儿子心里有数呢，他知道爸爸妈妈都疼的，对不对？
0: 饿了吧？啊，先吃点饭。
1: 好
0: 啊。哎呀，这饭菜里又都是沙子。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哪天不是这样啊？不过这今天沙子也太多了。

这饿了吃啥都行。哎呀，等咱们的树苗长成大树林，挡住风沙了，咱们呢就在这林子里种上梨树、樱桃、沙果树，下面呢再种上西瓜、西红柿什么的。哎，对了，我问过南纪元，他们说呀，这些水果蔬菜

1: 回来以后，他特别难过，跑齐里打工去了。也好，省得看见沙漠就想起蓉蓉。
2: 呀，是喜民！
3: 哎，
4: 哥，嫂子，
3: 哎，
4: 喜民，你咋回来了？哎，这车上装这么多树苗。
3: 哎呦，
5: 哥，这两年我在工地干。

种树。搬迁过去过县城的日子不好啊。后来我想明白了，如果这里是一片绿洲，没有沙尘暴，蓉蓉还会被黄沙夺去生命吗？可是亲，有句俗话说，没有经过干旱的人

0: 我不想让他就这么白白的死。嫂子，你让我留下吧。
1: 可是西梅，你看那里那树枝上系着蓉蓉给我的花头巾，
0: 看着呢，这是蓉蓉留下的唯一念想。嫂子，我脾气不好，以前没少得罪你，我哪像个科尔沁的汉子。
1: 哎呀西梅，你别说了，你看看着花头巾轻轻地飘起来了，我明白这是蓉蓉在说，她说嫂子你答应二哥吧，让我看着两个哥哥都在为你植树固煞的美好。

0: 教不了几棵树苗。
1: 是啊，那咋办呢？我也试着用骆驼运，可是骆驼都累倒走不动了。
2: 这样下去啊，效率非常低，要是赶上起大风，水再跟不上，都不用沙尘暴吹过来，那栽下的树苗就干死了。
0: 那咋办呢？
1: 那咋办呢？
2: 你说啊，这两个大男人找我讨主意。哎呀，跟你们说吧，我都盘算好了啊。要想提高成活率，那水得跟上，对吧？要想有充足的水，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条沟，把巴亚尔湖水给它引过来。要是成了，往后就再也不用愁用水的事了，对吧？
0: 好啊，反正咱们现在有钱，那就用挖掘机、推土机挖沟。哎，我认识工地老板，我去找他租。
1: 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不多，万把块钱。就是技术工人的费用贵。
2: 哎，那可不行啊，万把块钱，我还想多买几万棵树苗呢。

0: 醒过来的水浇树，你们那是坐享其成，偷着乐趣吧。
1: 你们都没忘吧，当年梁启明这小子要赶秀兰走，是不是啊？
2: 是啊，没忘啊。
3: 你们
2: 我可不是奔着

0: 迎来了七里八乡这么多客人。
1: 王明哥，还不是你跟秀兰主任这几十年没日没夜栽树的功劳吗？
2: 哎，想当年他一门心思要栽树，我还给他泼冷水呢。
3: 胡说摔跤，哎，启明赢了！
1: 启明，你赢了，说两句吧。
3: 好，这几年环境好了，生活好了，我这股子力气也长了呢。
1: 还不是多亏秀兰主任，这二十多年坚持种树才有的好日子。现在环境好了，庄稼长了，草场绿了，牛羊肥了。大家富了，你力气也长了。
3: 哎呀，启明呐，当年你小子还要赶你嫂子走呢。
4: 哎，哪儿松？你找揍是吧？
3: 哎，你要打人？哎，你们看谁来了？
2: 林林，
5: 哎，
2: 你把保乐日爷爷接来了
5: 啊？保乐日老爷爷，您慢点啊，来，我扶着您。哎，慢点。
6: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都九十了，还能在家门口赶上看那大墓。

要把造林种草和畜牧产品生产加工、生态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让黄沙变成黄金，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乡亲们，你们看，看那棵老榆树上系着的花头巾。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汤鼎福的主理人杨洋，杨大厨，当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1: 是。
0: 但是今天要聊的这个就是延续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话题，都是说说烧烤。

都没关系啊，问题不大，有天津的，有南方的，各种品牌的都行啊。两份蒜蓉辣酱，然后配一份的咱们北方的甜面酱，甜面酱是六必居也行，天元也行，都没关系，配一份甜面酱，然后配四分之一份的蚝油。

0: 这也是类似这种用豆腐的，
1: 也是做用豆腐。
0: 那肯定跟上头的浇汁儿应该有关系吧？
2: 不是，因为它加了脑花进去。
0: 哦，好吧好吧，
1: 可好吃了。
0: 那当然好吃
1: 了，脑花是先烤的，
3: 嗯，
1: 然后因为它上来就是烤好的嘛，我分析啊，
3: 嗯，
1: 脑花是已经先烤好的，因为它可能用的时间要比豆腐稍微长一点，
3: 嗯，
1: 然后呢再用。

0: 我这一捆至少能卖十桌，
1: 是，
0: 一桌就算底下我带锡纸盘，
1: 是，
0: 最怂我也能要15吧，
2: 对，
0: 我翻多少倍？
1: 哎，这跟做那个火锅一样啊，
0: 不，跟火锅还不太一样，
1: 火锅也是肉不挣钱，菜挣钱，
0: 跟串串香有一拼，
3: 对，
1: 哦，是，
0: 你是这道理，
1: 是都是一类的，
0: 对呀、啊，你看那一串上，比如一串毛肚，就两片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一串韭菜就一根儿，
3: 哎，
0: 人说了啊一块，说那个两块，你都觉得啊那吃这么一顿没多少钱，你最后一结账，哇，这好几百，
1: 我都不敢吃。
3: 我真没见过穿一根韭菜的，我见过穿一根空心菜的，空心菜穿一根，
0: 你看
3: 那我见过，一根韭菜
1: 真浪费钱的，
3: 不够这功夫。
1: 我吃串串香总共啊吃过两三回，
3: 嗯。
1: 最多的一次吃了240多块钱，人均啊一个人。
0: 你看，
1: 然后我们三个人，您想结账结了得有
0: 500吧，
1: 600多吧。
0: 你看，
3: 妈呀，
1: 最少的一次也得156，而且
3: 还没吃怎么着？
1: 啊，对啊，你觉得哎怎么还没吃饱？感觉还得再垫么点什么东西，旁边有这面馆的，可能还得再吃点面。
3: 图什么呢？你说
1: 这图这，所以以后不去吃了吗？
3: 哎呀，
1: 不说人家
3: 吧，
0: 哎，
1: 也有爱吃的啊，
0: 哎，是，那至少人味道好啊。来，咱们看看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啊。
1: 好，
0: 就是这个品牌就在我们家边上
1: 哦，
0: 也在河边上，人新开的，那是原来这个地儿是开肉骨茶的，
1: 嗯，
0: 后来牺牲了，现在新换了这个品牌吃串，我也在这儿吃过，
1: 哦，
0: 哎，
1: 还不错，
0: 哎，是，
1: 挺好吃的，
0: 拿豆皮卷的韭菜烤。
1: 豆皮儿好像能卷一切，我反正吃过卷韭菜的，
0: 有，
3: 嗯，
1: 卷金针菇的，
0: 有，
3: 卷油麦菜我还见过，
1: 油麦菜的也卷过，
3: 嗯，
1: 但它外边刷的那个酱料，就您刚。

0: 烘到这个味道能够跟这茄子稍微的融入进去，哎，有点哭哧哭哧冒小泡，轻轻的把它拖到搭到您的那个餐具里上桌吃，撒点葱花香菜，完美无缺，要青蒜可以再来点青蒜，哎，这茄子都烤到位了。
1: 嗯，您刚说那茄子是不用劈开直接上去烤，
0: 整着烤，
1: 整着烤，
0: 整着烤，
1: 然后等它塌了秧了，您切开之后汁水就在里头
0: 一滑，它的茄子一翻开，
1: 哦，
0: 水分就出来了，就看到了。
1: 好嘞，不赖，怎么样？茄子是为数不多的我喜欢吃的烤的蔬菜类的。
0: 嗯，
2: 哎，不应该呀，
1: 真的。
2: 烤白薯你不爱吃吗？
1: 不爱吃，真的。烤白薯非常之一般。
2: 土豆
1: 更不爱吃。
2: 土豆就那种小的圆的那种，
1: 那也不爱吃
2: 啊，也不爱吃，
1: 不爱吃。就是您别数了，蔬菜类的，就是烤茄子我还能吃一吃。
0: 韭菜刚才不吃，
1: 韭菜其实也一般。说句实话，
0: 嗯，
1: 烤的好的韭菜的店并不多，
0: 嗯，
1: 一般都是过，他那韭菜烤的跟绳似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是你让你嚼半天嚼不动，整个咽下去了，
2: 嗯，
1: 所以一般我也不点韭菜。
2: 对呀，
0: 嗯，
2: 基本上对着小胖说得是那种形神兼备的，比如说，嗯，土豆状的腰子。小胖说啊，这个可以有，
1: 啊，您还韭菜状的猪蹄儿呢。
2: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上半节呢让杨洋简单说了几种，
1: 哎，
2: 啊，烤蔬菜的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要点，我们在下半节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再说说其他的。
1: 行，
2: 好吧，
1: 好啊，
2: 哎，
1: 有人已经发问了，说聊聊烤扁豆呗。
2: 啊，
0: 可以啊，
2: 扁豆能烤吗？
0: 扁豆蒜苗都能烤。

0: 周一到周日，中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1: 幽默段子烫嘴，
3: 美食知识开胃，
1: 每天中午12点，
3: 就是这个味儿。

0: 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我是夏明，
2: 我是杨洋。
0: 再说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烤蔬菜。不过呢，在上一节的最后，杨洋说了几个烤蔬菜，说心里话，我从来没吃过。
1: 比如说烤西红柿啊，
0: 没有。
1: 烤豇豆啊，
0: 没有。
1: 还有烤
2: 蒜苗，
1: 烤
2: 扁豆，
1: 蒜苗。
0: 你看蒜苗扁豆，我都没吃过。
1: 这
2: 烤粉条吃过吗？
0: 烤粉条我还真没吃过。真的，就你说这些，
2: 哎呀，
0: 真的没吃过，
2: 孤陋寡闻的样子。
0: 来来，说说
2: 说说烤粉条吧。我跟你说，烤粉条特别好吃，大家买那个宽粉啊，这个市场有的是宽粉，你就是越宽越好啊，买宽粉。先用凉水或者温水给它泡，稍微回了软之后，用开水稍微煮一下，稍微煮一下，一煮了晶莹剔透了，马上捞出来进凉水，进到凉水里头让它回凉，凉了之后拿出来水分稍微蘸一蘸，您给它切的比筷子长短差不多了，然后去了拐弯的，你往这个签子上就穿，一折一折一折一折的，让它成为这个一大堆的 S 型穿上，这就是一串。烤的时候您把它架在炉子上，稍微先用这个炭火让这个粉条的表面有点稍微的出了小干边，然后开始刷油。你看刚才咱就除了烤韭菜说刷油了，烤这个要刷油。一刷上油之后它马上就滋润了，然后随着它的颜色的变化，还有它这种焦黄色，它的这个淀粉跟油起了反应之后，焦黄色出来了，然后感觉这个粉条就更加有又有晶莹剔透感了。预热之后，您下您的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烧烤那个酱一刷，然后单独撒点孜然辣椒面，您吃去吧。烤粉条特别好吃，烤粉条
0: 真没吃过，
2: 没吃过吧？
0: 吃过吗？
1: 我想起来，我吃过。我们对于粉条的定义不是特别一样，
0: 为什么呢？
1: 您说的那是宽的
2: 宽粉，
0: 对啊，
1: 我们家管粉条啊就是圆的，
2: 酸辣粉
1: 呢，
2: 酸辣粉似的那个，
1: 对，差不多是酸辣粉，那种叫粉条，
2: 对，
1: 像那种的我们都叫
0: 宽粉，
2: 叫
1: 宽
2: 粉
1: 啊，差不多就叫这个，
0: 也行，
2: 烤宽粉可以叫烤宽粉，
1: 这个好吃，
2: 好吃，
1: 它属于是素的猪皮。就口感啊，
2: 所以那
1: 真的是有点像猪皮的感觉，是吧？它
2: 有
1: 点
2: 有韧劲儿，有糯劲，
1: 哎，
2: 然后还有点肥肥糯糯的感觉，
1: 非常
2: 好，特别
1: 非常棒，
2: 烤粉条好吃。
1: 对，烤那个豇豆我好像也吃过，
2: 烤豇豆，烤扁豆，说的烤扁豆，
1: 扁豆
2: 烤扁豆，烤蒜苗是一个路子，这必须要给它截成您需要的长度，然后豆，圆滚滚的，比筷子粗点，比小手指头要细的那个，嫩嫩的，那个您可以把它不太长的话，您把它一个切成两节或者三节，用两根签子您给它穿上，穿这么十几根，用两根签子穿上，您去烤。烤扁豆烤蒜苗一定先刷油，用油锁住它里边的水分，随即预热，然后打蔫，有点微微的冒泡，有出了焦边，还是刷烧烤酱，撒孜然，撒辣椒面，愿意撒熟汁嘛，对吧？哎呀，不行了，
0: 给他自己说饿了，
2: 不行了，不行了，好吃极了。
1: 这我也吃过，
2: 这也吃过吧？
0: 哎，亲，你什么没吃过？
1: 就是不是
2: 烤西红柿，你吃过吗？
1: 烤西红柿，哎，这个好，这没吃过，
2: 确实没吃过吧？
1: 哎，不，我吃过。
0: 哎，你不是说这些蔬菜你都不爱吃吗？
1: 我烤圣女果吗？不就是？
0: 吃过，
2: 对，
0: 这种小的，
2: 用圣女果。
0: 你要烤那大西红柿，
1: 不是你说的都是艺名，这谁能知道啊？
0: 那好吧，
2: 艺名，也真能捅词儿啊！
0: 对，来来，圣女果，
2: 圣女果这个也简单啊，这个一根签子能。

0: 里边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愿意刷酱刷酱，不愿意刷酱您撒白糖吃，或者刷蜂蜜，好吃极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对，烤西红柿一定配烤牛肉。
1: 嗯，
0: 因为刚才那天我们说又说肉了，
1: 西红柿牛腩嘛、嗯、
0: 对, 对，不烤牛腩不行。那天咱们说怎么腌羊肉、
1: 啊、
0: 实际上好的牛肉，好的牛肉不用腌的牛肉啊，直接的就是在火上烤，哎，火力稍微大一点。
2: 那得什么部位呢？
0: 就是什么部位都可以。我建议就是好一点的牛肉。这好一点的牛肉是什么概念呢？市场现在卖牛肉真的挺贵的，
1: 嗯、
0: 确实是价钱在飙升、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说的好牛肉就指的是脂肪含量更丰富的，油花更丰富的。
1: 明白
0: 啊？市场上有各种品牌的，稍微贵一点的，估计得到六七十块钱一斤。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市场常规的牛林啊、牛柳啊，现在牛柳都得四十多了。
1: 嗯，
0: 我们餐企还这价呢。好的牛腩应该是35左右，就我们批发能拿到。这真正的牛坑腩啊，坑腩。
1: 哦，是啊。
0: 哎，你要说外边讲究说，
1: 改天我从您那儿进点
0: 的。没毛病，没毛病。
1: 哎、得嘞。
0: 哎，
1: 这私下
0: 烤牛肉配这个，那个烤牛肉不建议刷酱，就以黑胡椒和海盐，一定注意一定是海盐。如果您能买到调味的海盐。有芥末味的，有那种 smoke 那个就是烟熏盐，烟熏的海盐，
1: 找陈青老师、
0: 哎、还有玫瑰盐，对对对，就这种有自身的香草味道的各种海盐，配黑胡椒，然后您配这个烤的西红柿，这就好吃极了，好吃极了，
2: 高级了。
0: 哎，我还告诉你还一个更牛的，就是不用竹签穿西红柿，用鲜的迷迭香穿西红柿。
1: 我
0: 先拿竹签子把西红柿从头到尾插个小眼儿，然后您拿那个家里现在迷迭香都能当花养嘛，
1: 对对对，
0: 您搅起一汁来，那个叶儿您都留着，就带着那些小叶儿，然后您通过那个竹签扎过点儿，您再给它重新穿过去。这个它支撑不住西红柿啊，
1: 嗯，
0: 您得有一个
1: 椅子或者
0: 拍子，
1: 嗯，
0: 一块烤。迷迭香跟西红柿很搭。如果最后调味的时候配蒜香盐、
3: 哎、
0: 西红柿配蒜也特别棒，也是绝配。
1: 刚才
0: 蒜香盐，
1: 刚才怎么说来着？蒜泥儿
0: 要蘸蒜泥儿就不行了。这就不一样了。
1: 哦哦哦，
0: 蒜香盐，哎，蒜香的海盐，如果是，哎呦太棒了，这菜真的、
1: 哎、
0: 就真的是很棒。
1: 穿牛肉用不用迷迭香穿啊？
0: 有啊，有这手法呀、
1: 啊、
0: 我们真的是有这手法的，
1: 听着就棒、啊、
0: 对，然后真的是棒，这个确实是，我不知道用别的词语怎么来更贴切的形容它。
1: 那我们烤牛肉的时候，是不是片儿不能切得太薄了？
0: 不是，对对对对，千万不能切薄，一定是大粒，一定是大粒，
1: 一定是大粒啊！
0: 对，大粒儿，而且要火要猛一点烤，烤牛羊肉火要大，不能是小小的火烤。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咱们有这种薄薄的铁板或者铁篦子，
1: 嗯。
0: 是半烤半煎的状态，就是还不到煎，是就像烙，
1: 就燎了一下似的。
0: 对，咋就瞬间咋、
1: 哎、是
0: 这样才好，让它形成那种焦褐状，然后有这种美纳德反应之后产生的香气。
3: 嗯，
0: 这个真是原始的这种野性的味道，
1: 就是白的，
0: 嗯，
1: 还透着点粉。
3: 是，
1: 哦，
0: 对，吃起来烤到七成熟左右，好的牛肉烤到七成熟，太棒了。然后吃着配点大藏芥末。或者是法式的芥子酱，
1: 哦，
0: 再配点那个，
1: 就不容易腻了，是吗？
0: 对，它是能够把你的这种鲜度
1: 遮那些味儿，
0: 一下就提、哎、还提升上去、
1: 哦。
0: 大家真的在吃烧烤、烤羊肉串的时候，您大家经常配孜然辣椒面，有机会您烤羊肉串，您就烤原味的，用盐调完味之后，您蘸市场有卖的法式的芥末酱，
1: 嗯，
0: 您用羊肉来蘸这个酱。来配，您要说吃不惯那个酱那味儿，您拿一半的蛋黄酱配一半的这个法式的这个大藏芥末，您把它搅和到一起、
1: 嗯、
0: 来配烤的羊肉串吃、
1: 嗯、
0: 味道完全不同。您也可以往里再加点蒜香粉，还可以加一点这个酸奶，
1: 嗯，
0: 就这些东西是很、就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你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
1: 我拿它配过那个烤那个小排，
0: 羊小排，哎，对对
1: 对，
0: 都
1: 要绝了，
0: 对对对。
1: 那牛肉我还真是没配过，
0: 烤羊小排、烤牛肉，如果有红酒的话，喷一下，装在小壶里头喷一点点，或者拿着那个酒瓶捏着，稍微的 拎一下，不用你都不用
1: 拎在哪儿，拎在
0: 就烤的，就刚烤之前就稍微拎一点点红酒进去再烤、
1: 哦、
0: 啊，因为我们不具备用红酒来腌制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在酒店做西餐的那些有很多相对便宜的红酒用来腌肉，咚咚咚咚咚，一瓶子一瓶子往里倒。咱们家里头就没有必要这么浪费奢侈了、
1: 嗯、
0: 哎，有一点点酒去喷它产生香气，你让它多么的去腥膻是不存在的，因为牛肉够新鲜，不存在什么腥膻的味道、嗯、
1: 羊小排太好了，
0: 太好了、哎、说不是说
3: 是是是是听听
0: 说
3: 菜是是
0: 说素的吗，不
3: 是
0: 是
3: 是是，哎胖，哎听杨洋说完了，你对这些烤蔬菜是不是都有深深的想吃？
1: 哎，迷迭香穿那个牛肉粒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
3: 来来来，咱们刚才还提到了烤大蒜是吧，
0: 哎烤蒜这也是吃烧烤不可或缺的一个灵魂上的灵魂性的这么一个作为叫中间周转一下的，
1: 嗯，
0: 哎第一波荤的吃的差不多了啊，现在基本第一轮吃的哎有个底儿了，喝喝会儿酒了，这时候吃几个烤大蒜过渡一下，再上的硬货您还能吃得下去，
3: 嗯，
0: 哎因为蒜能解腻，而且就像我们说的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另外烤大蒜还得看您的这个喜好，因为烤老蒜跟烤新蒜的概念不一样，新蒜您烤来烤去啊它都发愣发梗发脆，有人爱吃这味儿咱不拦着，但我个人喜欢吃老的蒜来烤、
3: 嗯、
0: 这老的蒜呢首先您这皮首先得嘎嘣嘎嘣的是干的，然后串完串之后这就不用前期就不用刷油了，在火上慢慢的烤，等这蒜皮掉糊的时候你再刷油，你要老不刷油这就着了这也不行，烤蒜一定是通过小火慢烤，让它温度渗透到蒜里边，把这蒜要烤面，这个才是烤蒜的这个最佳的状态，蒜灭了你发现这个蒜皮子都瘪了，说明里边蒜熟了，水分流失了一部分了，然后就熟透了面了，您再给点盐呀、啊、孜然辣椒面，您别指望那个蒜里边入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蒜皮子挡着，您吃的时候带着这个皮子外边有调料里边是蒜，您扔嘴里头缩了那个味儿，然后您把蒜吃了，皮子您往外一吐，完美无缺，
3: 嗯，
0: 哎烤大蒜
3: 行，这样最后咱们再说一个吧，
0: 嗯，
3: 比如说烤柿子椒也行，
0: 嗯，
3: 或者说烤那个叫应该叫
0: 尖椒啊，
3: 不洋葱，
0: 烤洋葱，
3: 哎就都行 啊都行啊、嗯、就是这俩就随便来一个吧，
0: 嗯，烤水果还没说呢，
3: 是是
1: 没时间了，
0: 明下期吧，要不
3: 可以可以、嗯、那咱们就
0: 洋葱也好烤洋葱啊，您这个建议就是顶刀切大圈儿啊，一个洋葱切五个大圈儿，或者是六个都不行，看洋葱大小啊，比这个估计跟小拇指的这个粗细差不多，切这个厚度，然后两根签子一穿，把这个洋葱你得固定住，有的你要洋葱特别稍微散就三根签子，正中间穿一根，然后两边穿两根，用三根签子来夹住这个洋葱来烤、
1: 嗯、
0: 烤洋葱也是先稍微烤一烤，让它表面见了干，然后刷油，一刷油之后洋葱的香气马上它就会挥发出来，你干烤它是不香的，一有油跟这个洋葱一接触，再加上高温一会儿就好了，然后洋葱以什么为成熟，看您愿意吃脆嫩一点的偏甜，哎，稍微一塌秧，这个它的结构啊一松，水分一流失它就散了，要散那个状态的时候，要散还没散您赶紧的刷点酱啊，给点味儿啊，赶紧就吃就行了，哎，也是解腻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么一个食材，
3: 嗯，
0: 然后结尾的时候你再烤个馒头片，烤个面包片，
3: 嗯，
0: 烤馒头片跟大家多叨了一句，烤面包片不烤馒头片千万不要先刷油，一定是把面包片架在您的炭火上之后，表面您拿那个小刷子或者拿您那小签子敲敲，这个表面已经是啪啪的干了，
1: 硬了，
0: 一定是先烤干然后再刷油，这么着外边才是酥脆，里边才是软软乎乎的，
3: 嗯，
0: 您要上来就刷油，这个油在表面一被吃进去它且烤不干了，就永远也就烤不干了、
3: 哦、
0: 哎，所以要先把它我们要烤到干身，烤到那个干身的状态， 哎，然后再去刷油，嗯，哎，
2: 烤包子也好，
0: 烤包子也行，
2: 哎，
0: 素馅吧，咱别吃
1: 啊，烤包子还吃素的，咱都吃了一桌子素了，主食还不加点肉啊？
3: 呀，那这么算的话，下周咱们可以让。

0: 杨洋洋说说烤海鲜，
1: 哎，
0: 烤海鲜之后，咱们可以让杨洋说说烤水果，
1: 哎，
0: 对，
1: 行，今天一开始就说那个烤榴莲的，稍等会儿，一会儿我们说啊。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最后还有点时间，要不咱把烤榴莲说说呗，
0: 对，
1: 起个头，
2: 可以。烤榴莲呢，我们过去是整个烤啊，是最有特点，用锡纸把榴莲包得严严实实的。当时因为我们在做烤全羊嘛，有这么一个便利条件，炉火比较猛比较多，我们就把这个榴莲烤羊的时候就放在里头了。哎，前前后后能烤两个多钟头，这个榴莲是随着这个火力的大小，有时候把榴莲离着火近点，有时候离着火远点，烤到最后呢，用这个炭火一埋，就烧得差不多炭火，把这榴莲带着锡纸啊一埋，就不管它了。客人那吃的差不多了，羊吃差不多了，那别的菜吃差不多了，餐后该上甜品上水果的时候，我们上一烤榴莲。这个榴莲拿出来之后啊，锡纸一打开，里边这个皮啊有一半都应该烧黑了，热力全都透进去了。这时候再一吃这个榴莲，刚才夏明老师那个形容特别的贴切，说就像吃热的冰激凌一样。榴莲在没烤之前跟烤之后口感口味都有变化。第一，它的甜度特别的突出和明显，因为通过烤的预热这个状态，果这种酸劲儿就降低了，它的甜度就显现出来了，说入口你觉得它特别甜，同时它预热它是软滑的，滑嫩滑嫩的，入口就特别的香滑香浓，它就比吃凉的那个口感就更好。哎，而且它一点的异味都没有，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是预热排掉了一部分异味，另外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以后，在新加坡当地有这个习惯，就吃生的这个，就是当水果吃榴莲，吃完之后毕竟嘴里是有这种有人不喜欢的味道，当地人都会习惯用榴莲的那个瓤子，用牙去咬，同时一个是对牙齿做清洁，另外它就能对口腔异味做去除，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事情。所以说在用这个带着壳的榴莲烤完之后，您哪天家里出去玩去郊游去，跑亲朋好友的，您买一个别太大的榴莲，因为咱家那烤炉不会太大，您从头到尾您把这榴莲拿锡纸包上，您就放在一个烤炉那，一会儿掉一掉个，一会儿掉一掉个，等您这烤串吃了一钟头两钟头吃差不多了，您把这榴莲撕纸撕开，您尝一尝，一定是特别特别的美味。
1: 是的，是的，就是满嘴留香。哦，真的是呀，
0: 听你们聊了那么多的肉，我都没觉得渴望。一说到榴莲我还是比较渴望，
1: 确实很值得吃。
0: 是是的是的是的，这榴莲无论是所谓的生吃也好啊，或者是烤着熟吃也好，都是美味。
1: 是 是
0: 不愧为是果中之王，
2: 果王果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让杨洋简单的说了一下在烧烤当中的蔬菜，包括简单的只说了一下一个水果，应该是怎么来烧烤。当然了，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期节目让杨洋慢慢说其他品类应该怎么去烤。
1: 是的啊。

0: 温度把我升腾起来了。
1: 哎，行，
0: 带着它所有的香味儿。
1: 你最次也应该放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
0: 哎，那太惨了，
2: 生离死别，
0: 感觉最后一顿似的，是吧？下周不还聊海鲜呢？
2: 不知道
1: 。
0: 好吧，今天关于烤素的啊，包括水果，我们说了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记着，下一次我们说其他水果啊。先聊到这儿了，也谢谢大家伙的光临。更要感谢的是杨洋跟我们这么精彩的解说，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爱聊这个，
0: 哎，太好了。有朋友说了，酱料能再说一遍吗？您可以到听天 FM， 您听一下回放，我们就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中间那个时候，您听一听，我们把酱料非常详细的说了。如果您说，哎，不，太麻烦，下一次杨洋再来的时候，我们说烧烤，先跟您说说酱料，好吧？谢谢大家，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2: 我是杨洋，
0: 明儿见。

0: 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提各位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试试好不好用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可以回复视频，能看到特别美丽的刚刚发来的那拉提草原的景色，巨美无比，就美到了完全觉得这是 AI 画的啊！这个是动画片的一个录屏，其实就是真实的，嫩嫩的草，淡淡的雾，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巍峨耸立。您可以回复视频，另外呢，如果您想跟我一块儿出去放松放松，可以回复大海，了解一下一块儿坐船啊，一块儿坐船出发放松的啊这样的经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您还没有看过，您可以回复视频或者大海，都是很美的很放松的景象。会旅行嘛，就是把美好带给大家啊。您先回复着视频或者大海，我们先来个小片花，回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吧。
1: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这个地儿你去的时候据说人山人海。
1: 对，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因为大家更多的会了解到项羽嘛，就提到项羽就总想去看一看它、哦、而且那一片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明清古建筑群，它也是徐州算是

0: 居啊，包括历史建筑啊，所以它其实不是西马台单独的一个景点，它其实算是一大片景区，对，户部山古建筑群啊。
1: 哦，看过了西马台，直接就可以到户部山，这两就走着就行。
0: 挨着，
1: 啊，就
0: 在一起。
1: 哦，抬腿就到，
0: 抬腿就到，你就溜达着就可以。
1: 所以大家回复西马台看到的是。哎，广播迷说甜甜真美，怎么没看到西马台的照片？
0: 就是因为人山人海，
1: 因为他嫌人多不符合他的审美，他就没有拍。大家看到的是甜甜在户部山拍到的照片。
0: 对，
1: 这张照片呢，我还问了一下，是不是之前因为甜甜最早来过咱们节目，顺便还控诉了一下他身边的摄影师，说这个，哎，说你要让你的这个亲人有时候给你拍照吧，你还不好提更多的意见，因为提了意见呢也没有什么作用啊，拍出来就是。不是脚不全，就是脑袋顶着天。
0: 然后关键人家还会说，那因为是你
1: 站的不对，
0: 哎，然后你身高的限制。

0: 问题，您得答一答啊。说过了，这个第一天我们就奔第二天去的地儿就多了，
1: 第二天去的地儿就多了，就开始真正的特种兵之旅。
0: 甜甜刚才说到了一个地儿叫云龙湖，哎，这个很美，听着名也很大气。据说这个有一位历史名人当年曾在这儿治过水患，治理过水患，请问他是谁？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呀，仨字也行
1: 啊，仨字也行，
0: 他的诗词那必备，
1: 对
0: 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特别。

0: 坡啊。那徐州博物馆呢，有一组拼图和一张单独的这个跳舞的俑的那个
1: 舞
0: 女俑的这个造像的照片，让甜甜介绍一下，这个都是他见到在这博物馆当中。你觉得让你看了非常欣喜的，
1: 对，比如说徐州博物馆里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你就能够完全看到
0: 不同
1: 规
0: 制
1: 的
0: 哦
1: 啊，这个玉衣
0: 放在摆一块吗？
1: 摆在一起，金银铜
0: 玉片穿成的，对吧？
1: 对，都给你穿好了，而且关键是徐州博物馆里它会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金缕玉衣，就是这个楚王躺在玉棺里面的那个玉棺的样子，他也给你复刻出来了，所以大家就能够更直观的去看到这个金缕玉衣，然后包括像他的这个镇馆之宝 S 型的玉龙佩呀、等等等等，其实都能够看到，包括我们后续会提。

0: 找他的听听号很简单，在听听 FM 这个 APP 上就可以找到 TT 说就可以。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台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第二天呢去到了徐州博物馆，这得花点时间，因为精品太多。
1: 是的
0: 啊，然后还去到了乾隆行宫啊，出来一拐弯就到了，也不用预约，放松放松，欣赏一下山水。大家可以回复苏东坡看看这个徐州博物馆的一些珍品。其中呢说有一个铜像和一个陶像，是吧？
1: 我拍到了，
0: 一个陶俑，
1: 我看到了。
0: 就铜像说有点像那个魏晨，哎，大家回复苏东坡很明显有张啊，头上戴着那个孔雀翎子的，哎，这个我也没见过魏晨，实际上啊，
1: 真的很像，
0: 真的很像。
1: 对
0: 啊。

0: 在这儿走，
1: 非常舒服，
0: 就一下什么烦恼啊，什么喧嚣啊，都隔开了，是吧？
1: 对。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苏东坡，但大家说啊，好，这个知道知道了，请问非常格格不入的这个小区门脸，请问小区是什么特色？这哈静说小区是什么特色，我也没看出来，我看半天了。小区是他这个，首先他这个特色，他门脸得再修一下了，他这个瓷砖都掉了。
1: 这个就给大家晚上两个选择了、哦、啊，就是第一个选择呢是，如果你特别喜欢云龙湖那一片、哦、然后呢，尤其是在春天之后到秋天之前，就是他会在晚上有一个叫“鹏城风华”的表演，其实就是在云龙湖上实景给你展示，坐船。哦，到湖上去给你演，
0: 等于你买票，然后 你坐船，船就是你的座位，
1: 你的座位，然后你可以看当时苏东坡啊怎么在这个徐州治水的这个故事。而且在开始之前呢，会有 NPC 可以跟你互动，你可以去回答一些问题，或者是讲。
0: 可以吃饭吗？
1: 船不

0: 提到，那就得奔北，
1: 奔北
0: 啊，
1: 西北，
0: 对。怎么在这儿居然还能看到？
1: 哎呀，而且只有在这儿能看到，
0: 就是唯二，
1: 唯二
0: 那个西北
1: 能叫这个名字的，
0: 就唯二，
1: 唯二，
0: 嗯
1: 嗯。
0: 哈静说特色是吃，确实唯二，叫好吃啊。水墨云山说要说。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在答的题啊，就是哎呀，这个著名就很壮观，是属于世界的几大奇迹之一啊，太壮观。您要是到陕西去，要不看这个就有点儿，
1: 你就没有必要去陕西，
0: 太严重，也有道理哈，
1: 是不是啊？
0: 就另一大著名的景观在陕西，我这不能再说了吧？三个字的答案，极其壮观，是不是？谁看谁激动，激动的那个，据说那个外国领导都直接蹦下去了，
1: 蹦下去了，
0: 对，跟他面对面了，还有人做不该做的事在里边冒充，
1: 我没有想到。会被看到。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不是他冒充了好长时间，就是才被发现。
1: 是
0: 啊，因为他一直这不应该啊，这不应该。三个字答案给。

0: 发掘出来的。
1: 对，
2: 哦，
1: 嗯，
2: 请大家回复兵马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要说到这份上您还没答出来，您得稍微的检讨一下自己对祖国的这个了解了啊。刚才枯木说，哎呀，我发现了不同上班点的人啊，描述晚果然不一样。甜甜是上早班的，晚上八点就觉得挺晚的了再晚怕耽误第二天早起。
1: 对，
2: 我一想，我所以我就担心嘛，您要吃到一两点

0: 通天阁，然后呢目前是最高的佛阁啊，大家经常会去那儿干嘛呢、
1: 哦、
0: 就是拍照打卡，这是徐州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1: 就是后面这天视野也非常开阔，
0: 非常开阔，
1: 然后这个阁楼也是修的、
0: 金碧辉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0: 走，考虑到走的时间太长，就得穿双舒服的鞋。
1: 哎，这个洞洞鞋有利于走，就是旅游走路吗？它会不会不跟脚啊？
0: 还可以，你买合适了，哦、你就鞋码合适、
1: 哦。那倒是，不合适都不跟脚。
0: 然后上午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下午呢就可以直奔这个狮子山楚王陵啊。然后它其实它也是一个大的景区，它除了有狮子山楚王陵之外呢，还有汉画像的这个馆，就是博物馆以及竹林寺。那这个汉画像石馆里还有一个水下兵马俑的专门的景区啊，它其实是一大片。
1: 它这个兵马俑是水下的？
0: 它是在挖出来的时候是在水下。

0: 所有的这个兵的这个比如步兵啊、车兵骑兵都有，它是非常建制很全的一套兵马俑、
1: 哦、
0: 所以我们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叫兵马俑，就只有是秦始皇陵的那个和徐州汉墓的这个可以叫兵马俑，其他的就只能叫俑。
1: 大家回复兵马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这是甜甜拍到的。另外有一张呢是这个狮子山楚王陵的这个
0: 对
1: 墓道，
0: 墓道
1: 是、啊、
0: 就是大家可以
1: 看
0: 它是非常齐整的这样的一个墓道，所以下到这个墓里后它是33米深垂直切割的这个山体，
1: 所以这墓道不是说开挖掘的时候修的是吧，是天然原来修建的就有的，
0: 原来就它就等于是

0: 差嘛，啊，工匠的这个误差。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可能更可信，就是如果你把这两条墓道向西北方向延伸的话，
1: 嗯，
0: 他们最后是会相交的嘛，因为它不完全平行。
1: 哦，
0: 你知道它交在了哪儿吗？
1: 交在了哪儿？
0: 交在了汉代的首都长安。
1: 哇，如果一直延伸下去，
0: 一直沿着这个墓道往前走，
1: 哦，
0: 那它就会在长安交锋。
1: 这个首播的时间5月20号，聊到这个还忽然又有点浪漫了，
0: 是吧？我都觉得这应该不是误差，可能就是刻意为之。
1: 这个你就是要听讲解，
0: 对，才会知道，
1: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去这样的古迹啊，我建议还是请讲解。
0: 而且这个墓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知道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在这个墓呢，出土了一块它这个墓道的这个塞石，第一块塞石。

0: 像湖南
1: 啊，
0: 叫徐州奶茶，叫云龙让茶，名字也很好听。
1: 嗯，对，
0: 也特别好喝，
1: 因为云龙山、云龙湖，
0: 对啊，
1: 是吧？
0: 嗯、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食，徐州的烧烤历史悠久、
0: 哎、
1: 啊，汉画像砖，这是正经出土的文物，
0: 文物里面，
1: 对，
0: 嗯，
1: 您看俩人就跟这儿
0: 跟那烤串儿，还那翻，
1: 对，
0: 大自然什么的，
1: 哎呀，这都让您看出来了，你这看得太细了，
0: 非常之细、
1: 啊，
0: 嗯，
1: 这个，所以到这儿呢，您都得体验一把怎么烤串，
0: 对，
1: 是吧？啊，
0: 嗯，真的好吃，
1: 真的不错哈、
0: 嗯，
1: 这就是甜甜四天三晚的特种兵
0: 之旅，
1: 徐州仿古游，连吃美食都是仿古，大家要想去，可以安排的更宽松一些，
0: 是的，
1: 啊啊，行，
0: 您玩的开心，
1: 非常非常感谢甜甜。我们俩他那个攻略的话，上听听 FM 这 APP 上，我们俩的听听号你找一找，
0: 好的，
1: 一个是 TT 说。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些 AI 工具，或者是用了哪些 AI 功能啊？
1: 忘记你先说。
2: 对，我用的功能和工具其实和之前差不多，就是我还在用他们干跟以前差不多的事儿。但是我最近意识到，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它超出我们想象边。

我是在想说，过去我一般都是把 AI 就是当做搜索引擎，其实我现在也会把 AI 当做搜索引擎。我逐渐发现了把 AI 当做搜索引擎和过去用百度当做搜索引擎的核心差别。

0: 他说你可以尝试，我说我不行，我真的一看见那个代码，那满屏的代码我就疯了，我就特别害怕。他说你可以这样，你比如说你，他说你不是用 Kimi 吗？我说，他说你可以让 Kimi 的agent 教你。然后我说怎么教？他说你就这样说，你说我是一个对编程和代码完全零接触的人，但是我现在想要比如说下什么平台的软件，想要做什么东西，你可不可以非常有耐心的告诉我怎么样去安装，怎么样去生产，然后智能体开始工作了。智能体开始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被当成一个幼儿园小孩在对待，真的就是那种哄孩子一样的，说啊，你不要怕，然后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想象成它是比我乱说啊，比如说就好像你花园里的一个大萝卜，你怎么样的，就用这种方式慢慢的让我指导我安装软件，然后包括帮我更新。我现在敢用我的电脑打开终端了，你们敢信吗？
1: 啥意思？什么叫用你的电脑打开终端了？
2: 就是、终端是那个输命行代码的那个应用。
1: 就是写代码的那个页面，
0: 对
1: 是
0: 吧？对，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然后我现在敢在他的指导下用终端来直接的做一些操作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的 MacBook Pro 终于用上了它本来应该属于的

0: 它不是特别复杂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刚才面条说的自己的这个感受，它就是 vibe coding， 就是一个不会写代码的人，因为借助了一些 AI 工具，他现在会用代码向计算机表达自己的需求了，就是这么简单。
2: 嗯，
1: 对。
0: 但是呢，
1: 是
0: 大家一说 vibe coding， 好像就显得说，哎呀。

0: 有的算法是存在大脑当中，有的算法是存在计算机当中。
1: 对，
2: 我们得到安抚了，那个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对对对，就看你愿不愿意信任他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大家普遍对模型的信任能力还都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它会出错，二它有太显性的算法，当有一天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特别成熟的时候，可能人就真的就会非常信任 AI 了。就现在提 AI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
1: 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是挺信任的。
2: 嗯，
1: 对，
2: 而且我觉得 AI 它也有分，就是你看啊，我们

肯定也是有故事的，就比如说约翰威廉姆斯认识肖斯塔科维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一些故事，然后你把这故事写出来，那再往前捋，肖斯塔科维奇又认识一个人，那他们俩之间肯定也有故事，就是用一段一段的故事把这个故事捋到头。当然我给他设定的头是巴赫，就是我们认为古典音乐的源头是巴赫，再往前我们那些不算了。然后在这中间他还能串出一些第三个人物来，然后第三个人物又能有一些小故事，跟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联，然后他给了

0: 还是好使，就是就那个权益是其实刚才就是那个于梦琪说的那个功能嘛。但是你看，
1: 对，
0: 就是哎呀，就是这对于 APP 的冲击其实真的很大，
2: 很大。我下一步。

0: 演得非常快。有的可能有职业道德的写作者，他会在 AI 生成文章之后，他会再去改一改，他会把那个文章改得更人化一点，对吧？
1: 是的。
0: 但你会发现，现在哇，已经有太多的作者，他几乎是不改，而且他不改吧，不是说因为这个文章写得好，单纯是因为懒，因为你完全能看得出来人工智能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吧？我就会觉得有点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说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分享吧。那我们先打一个隔断，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

0: 接受这种新产品的时候，对他的爱用和对他的不满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1: 相辅相成的。
0: 因为你用的多了，你觉得它好用，
1: 对，
0: 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它能力上的边界。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看的啊？我现在在让人工智能生成文章的时候，我。

0: 三个年轻人的情感。你知道那 AI 把它整总结成什么了？讲一个苦小子的奋斗史，穷小子的奋斗史。
1: 你听这个描述就是 AI 写的。
0: 我当时，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我觉得是这样，因为 AI 就是按照这个它训练出来的。我觉得，但是你一个影视博主，你就这样，他因为这个影视博主一定没看这个片子，如果他看了，他不会这样用这一段。我当时我想在那儿留言骂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

0: 怎么说呢，因为你放弃了太多很精华的部分。
1: 对，
0: 但是你说
1: 你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剧集总结、嗯、你说它有错误，它没有错，
1: 没有错误，没有错。你看以前、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徐冉跟孟琪岁数小可能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小的时候有广播电视报
2: 我看见过。
0: 你怎么这样？
2: 我也有。
1: 然后广播电视报里边每个周他都会写下个周演的电视剧的剧情梗概。
0: 对，
2: 嗯，对，
1: 一点不影响我们去看电视剧。

0: 对，
1: 嗯，
2: 我会把一个我认为这个剧、这个剧作或者说这个作品里边最能打动我的那一点给放出来。
1: 嗯
0: 嗯，
2: 所以确实就是徐远说的这个，我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边去了。哇，我真
3: 的是吧？是、我一直就想不好，我应该用哪种方式去表达我对大模型对于一些核心细节摩擦这件事的不满。就他就是把细节和沟壑摩擦掉了，你知道？
2: 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过分？我举一个不恰当，但是我觉得很。

0: 把这点补上，只是他现在的紧缺，能力的紧缺，他还做不到。但是我又说回来啊，就是刚才我在说这个我对模型摩擦细节这件事的不满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我还有一点不满，就是我现在觉得啊，大模型的表达方式实在是太制式了。就比如你刚才说的那种一个穷小子的奋斗史，我跟你说这一听你就知道它是人工智能写的，对吧？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对这种人工智能写的文本和语气，就怎么说呢，有一种审美上的疲劳。而且我会发现现在有很多文章都是用人工智能写。

读者 Mr. 问说：“徐老师，你用试着，你试过用大模型写一期《行走天下》的大概稿子吗？”我这个我必须得说啊，我觉得，我这么说吧，朋友们，别的节目我不知道，但是《行走天下》是没有逐字。

0: 对。
1: 对对，反正这个就截止到目前，这是我对大模型的一种不满吧。就是说不满，我现在其实也在考虑我这个到底准确不准确啊？因为
0: 其实我觉得大模型写文章，我想开脱一句，就是当然，因为我也在干这样的事儿，就是我经常大模型写的文章我不改，就是。有一点是因为
2: 这句话太愚梦期了。
0: 对，有一
2: 这个电影我没看，但我推荐。
0: 我觉得。

0: 男主角回到自己东北老家的大概一个故事，然后我们俩就算这个账，如果这是一个真人的，因为他那个完全照着真人的状态去拍的，他是一个真人导演嘛，
1: 嗯嗯，
0: 他这个真人短，如果按照真人短片的拍摄方式，这1000块钱连剧组的差旅费都出不来，但是他就花这个，对，花这一个半月的时间，1000块钱的成本，就是完全用 AI 捏真人的方式做了一个 AI 真人的文艺短剧短片儿。
1: 嗯，
0: 所以我之前好像在别的节目也聊过，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担心说现在这个 AI 出来的很多东西

0: 那可不，肯定是。我觉得咱们仨每次聊 AI 到最后都会这个部分。我觉得本质上现在 AI 啊，我说的不客气一下，它跟我们早先对智能手机的利用差不多。
1: 理解。
0: 到最后啊，你花一万多买个 iPhone， 也就是挂个微信。就是我残酷点直白点说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豆包是一个口碑最好的那个 AI， 就是因为对它是普通人最能接受的，我就是把你当成一个高级搜索，而且可以语音互动。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两个月跨出了我自己觉得比较跨时代的一步之后，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可以

0: 说这么说吧，就是现在人能力的提升早就赶不上 AI 能力的提升了。
1: 当然了，对，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一点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要有人有危机感的话，我觉得得把这事儿提上议事日程。
2: 嗯，
1: 对，其实就像那个之前特别火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单独再聊，就是但是最早我们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龙虾这东西还没火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后来它火了。
0: 嗯，
1: 这过去了一两个月，你看现在基本火的就是过去了，火的就是过去了，其实就是因为人们突然大部分折腾

0: 是因为没逼出来，
1: 没对啊，
2: 对，
1: 但是这还是得说，早点自己逼自己一下比较好，别等着 AI 逼你。
0: 这不是人都有惰性吗？是吧？嗯，
2: 哎，
0: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2: OK，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吧，就是你们在大模型上最近都在做什么新鲜的事儿，或者以前没试过的东西。
0: 好的，那我们就跟大家把这个主题持续性的进行下去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生长，我们跟它之间的斗智斗勇的故事可能也一直能说下去。
1: 那可不，你今天想这个主题之前我都没想，我一。

0: 嘴里能凑出一口好牙，既肯定聊不了这个话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新伙伴，重磅专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副主任医师李帅，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1: 大家好，
2: 哎，欢迎李主任。我看李主任啊、牙好齐，要不然人家是牙医呢啊。欢迎各位伙伴，有任何疑惑也可以来提问啊。这说实话，北京大学口。

0: 包括你血压这么高的情况下拔牙以后，局部肿的都比一般要严重很多，愈合的会差一些，所以血压是一个基础情况，一定要控制好再去拔牙。第二个呢，确实是对医院呢有一些要求，
1: 就是还不是什么医院或者说什么门诊诊所他都能把牙拔得挺好的啊，他有技术门槛儿、
0: 哎，对，有一些还是有难度的、
2: 就是也来问李主任，就是现在我从这个您的这个外

0: 地方洗个牙，
1: 嗯，
0: 洗完牙不出血了，过两天出血就去处理一下，后来牙齿松了，他去看，一看拍个 CT， 一看骨头好多都修到根尖了。
2: 哎呦，
0: 为啥呢？因为本来牙齿出血它是很救命，它是牙周破坏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你就该看正规的医生，但他图省事啊，
1: 嗯，
0: 洗个牙掩盖症状，疾病继续，洗个牙掩盖症状，疾病继续，几年以后就恶性循环了。
2: 嗯。

0: 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哎，你知道吗？这头一回看大家的文字，我疼，你知道吗？
2: 然后看大家文字都觉得大家真的就投资实力还比较强一点。
1: 有的是被迫投资。
2: 和大家一起时光聚会分享局啊，来分享分享，各位是不是精打细算的牙齿投资人？

0: 不管。几年以后发现两边俩往中间倒，对面俩长长，吃点什么牛肉芹菜就塞，那他这时候处理就很困难。
1: 那就不是光一颗牙要花钱的问题了，
0: 是一边都不好用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是拿操着那个钻呢，就高速钻去磨它，把它分成块再去，
1: 好一点，
0: 创伤非常小。是的，
1: 可怕的描述听起来都胆战心惊啊！幸福路上遇见你说，主任，我现在拔了几颗牙，等着种呢。现在种植牙这个价格下来了吗？行情技术有进步吗？有人说得准备一辆车的钱，他不会吓唬我吧？就现在这个情况，您大概给我们讲一讲呗。
0: 嗯，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确实是有赖于国家的。

0: 中国就超过1000万颗种植体，全世界才2000多万颗。
1: 哦呦嘿！
0: 所以这个其实国家真的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儿啊。
1: 没错，
0: 让好多人都看得起牙，也没那么大负担。
2: 嗯
0: 啊，
1: 惠及到了更多的人民啊。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1: 患者，
0: 你种颗牙和你没牙有区别，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呢，确实是不同的。

0: 时光聚会今儿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重磅专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帅，再次欢迎李主任。
2: 大家好。
1: 太好笑了啊，我们的这个牙齿健康投资人这个投资经历真的是在不断进阶的。我们讲了基础投资，讲了进阶投资，然后现在立刻有伙伴奔着更高级的级别去了哈。宇宙尘埃说，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还能镶大金牙吗？
2: 如果你实在有这样的需求，其实还是能做到的。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就是这个材料现在还可以用是吧？
2: 是这样，有一个牙科用了几百年的东西啊，就是黄金。
1: 黄金。
2: 但是黄金呢，经过不同的加工，现在我们主要用的金八合金，就是85%左右的黄金加上那个辽老八那个八
1: 啊，八金
2: 啊，然后他们合在一起，这东西比金价还贵
1: 啊
2: 啊，因为它是专用的嘛，医疗专用的，
1: 比黄金。

没大在意对于牙齿的养护，现在才深刻感悟到牙齿的重要性。吃东西之所以香，那都是牙齿咀嚼的结果。那囫囵吞枣，枣香甜你也享受不到。

0: 这个。
1: 喜欢鸟？
0: 对，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因为你想我是北京人，就我小时候我爸他就养鸟啊，这是我对大自然的最开始的启蒙的这个接触和观察吧。
1: 嗯，
0: 然后后来上学的时候，本科学的动物专业啊，动物学专业。

0: 我们节目叫峰回路转，其实每个人的成长路上都有关键的引路人。那你觉得在你的生命里带你走进野生动物世界改变你职业轨迹的这个人是谁呢？
1: 我觉得有两个人比较重要，一个是我大学本科的动物学的老师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子慧教授啊，就是我一个女老师，我觉得她能散发出那种对于自然热爱的这种情感来，对我的影响很深。而且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科学的观鸟，就是跟着张子慧张教授啊。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

0: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梭羽鹤啊，它迁徙飞行的高度最高可以达到8-9千米甚至更高的高度。
1: 哦，
0: 啊，比如说像咱们在百望山能看到的那些，一般就是300-500米，顶多1-2千米、
1: 嗯、
0: 啊，其他的小型的鸟类，小的林鸟，包括野鸭野生的雁鸭类迁徙，那高度就很低了，就、
2: 嗯、
0: 啊，就不是一高度，而且大家时间也不一样，有的晴天中午迁徙，有的早晚，有的甚至夜里迁徙。

0: 对吧？是算是吧？我想这种转变，它其实还是需要，就是还是挺那什么，
1: 需要勇气的。
0: 对啊，
2: 嗯，最开始怎么下的这个决定呢？因为像我们平时是不是我们做科普工作的，其实在野外去发现、走出去，也是我们的一个。必须要做到的工作，对吧？不能光是纸上谈兵嘛。
0: 对对对，你怎么变的？这其实这就可以说回到刚才问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什么贵人是谁、
2: 啊？
0: 我想这些转变对我影响最大的。

0: 最多的哺乳动物，大型哺乳动物是。
1: 你再重新说一遍题目。
0: 就是非洲。所以这两个表述哪个更容易听懂一点？
2: 都行都行，就是在非洲每年造成人类的伤亡最多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0: 对，
1: 这是唯一答案吗？
0: 唯一答案，
2: 是有数据支撑的唯一答案，
0: 是有数据
1: 支撑的唯一答案，
0: 唯一答案。
1: 有选择吗？
0: 有选择的。这样吧，这选择咱仨一人出一个吧。那肯定我出的就是那个标准答案了。
1: 那别
2: 啊，那你这么
1: 说
2: 呀？
1: 那你说三个吧。
0: 行，那我说三个。
1: 要么这样，要么这样，咱们先请大家打一打。
2: 对，万一呢？
1: 对，
2: 万一大家能猜对呢？是不是？你看现在已经有好多人，比如说有人猜河马，有人说大象，有人说狮子，不知道有没有碰上这个正确答案啊？大家可以先在我们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到聊天室，先把这个答案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我们到时候呢会这等吴老师公布答案之后，我们选择第一个答对的，送出今天的第一本《东非野生动物手册》这本书亲笔签名版。
1: 哎呦，我看这后面啊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写的一些话，
2: 哦，
1: 包括呢，你像旅行家、中国第一位深入非洲部落的女摄影师梁子，
2: 还有
1: 我的好朋友，
2: 还有大家熟悉的著名主持人、正大综艺《动物来的》节目制作人王雪纯，
1: 对，都写下了他们的这种非常精彩的话语。

0: 行为，那就得看你自己的运气和你们之间的缘分了。
1: 嗯，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来看看今天呢，我们第一本书要送给哪一位我们的听众？大家呢可以记住一下，现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之后呢，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东非野。

0: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把寻常日子写成文章。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筑成了故乡。

了心思。尤其是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鲁迅来北京只做了三件事，写作、看书、买房子。咱们先来说说鲁迅为什么要来北京，这直接关系到他为什么那么在意买房。其实最开始鲁迅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他当年经过同乡兼好友的介绍，

0: 给外地赶考的举子们提供食宿。据说鲁迅的祖父在北京当官的时候，也曾经在绍兴会馆里边住过一阵子。鲁迅一开始住在绍兴会馆的藤花别馆里，您别听这个名字优雅大气上档次，其实就是个小院儿，周围环境也不太清静，主要是邻居不是很得鲁迅喜欢。鲁迅日记上常常能够看到他的吐槽。
1: 夜临时有敏客大华，

0: 林氏又来敏客，至夜半有大豪如野犬。
1: 这回鲁迅实在听不下去了，出门把人家骂了一通。

这次鲁迅搬进了一间书屋里，书屋位于会馆南边的第二进院子中，相对比较安静，院子里还种着两棵大槐树。如果咱们开头提到的鲁迅那篇《秋夜》是在这里完成的，那开篇第一句可能会变成：书院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闲暇时间，鲁迅就在绍兴会馆里闷头抄写古代石碑，研究造像、墓志铭之类的金石拓本。那段时光，如果凝结成鲁迅对于北京生活的第一印象，恐怕就是环境萧瑟，生活平淡，还有缺少亲友的一丝孤单。鲁迅在绍兴会

0: 胡同看屋，不合用。2月24日，午后看屋。2月28日，上午往林鲁生家同去看屋二处。3月1日，午后同林鲁生看屋数处。3月8日，午后邀张协和看屋。
1: 看得出来，这段时间鲁迅的主要日常就是疯狂看房，还得拉着亲朋好友给自己出主意。可惜要么是房子不合适，要么就是自己看上的房子已经出手。这样四处看房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一直到7月23日，鲁迅终于相中了位于西城西直门内八道湾的一处宅子。为了防止再被人横刀夺屋，当天中午他就和人

厢房被扩大，增加了一间西厢房和五间倒座房，又在堂屋后边接出了一间房，形成了一个比较规整的四合院。改建可不是个小工程，鲁迅还把江南风格融进了四合院里，从设计到装修前前后后耗时5个月，花费了1000

就看中了自己想要的书，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就说1913年春节的那几天里吧，鲁迅居然一连去了7次琉璃厂，在每一个摊位前

吹得透心凉。这些年北京倒是暖和了不少，但是在民国年间，北京的冷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能坚持在冬天不穿棉裤，着实是个狠人。为什么不穿呢？难不成他格外扛冻？毕竟他收入不低，不至于买不起啊。而且据说有一年冬天下大雪，鲁迅的母亲担心儿子太冷，就让鲁迅的妻子朱安给他缝了一条棉裤放在鲁迅的床头上，结果鲁迅也没有穿。这就奇怪了，他到底是为什么对棉裤这么深恶痛绝呢？他的学生们对此也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

朱棣骑马入城，志得意满，一心只想尽快的登基坐龙椅。沿途的大臣们呢，要么逃跑，哎，要么忙着表忠心，谁也不敢拦他的路。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翰林编修拦在了朱棣的马前，朱棣的马勒住了，周围的人顿时紧张起来，这人是不要命了吗？哎，这个年轻人就是杨荣，他不卑不亢，对着马上的朱棣问了一句：殿下是先谒陵呢，还是先即位呢？这句话问得精妙至极呀。朱棣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说自己是为国除奸，不是造反。可如果他一进城就忙着登基，连老爹朱元璋的陵墓都不去祭拜，那不就等于啊，明明白白的告诉天下人，那我来就是为当皇帝的，

不应该给他论功。朱棣一听恍然大悟啊，从此对杨荣是愈发的敬重。朱棣为人威严，与大臣

眼见朱高炽将朱棣驾崩的事儿如实禀告。但正是因为杨荣的当机立断为太子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皇位才顺利的能够进。

杨溥在东宫的日子里，除了教导太子读经史，还经常跟太子呢讨论学问。有一次，太子朱高炽读到《汉书》，对汉文帝时期的廷尉张士之大加赞赏，认为他是敢于直谏，是不可多得的贤臣。杨溥听了，对太子说：“张士之故人。”

召见了杨溥，君臣重逢。仁宗看着眼前这位为自己坐了十年牢的老师，不禁红了眼眶。他当即授杨溥为翰林学士，仅仅两天以后又建弘文阁，特命杨溥掌阁事，不久又升他为太常寺卿。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不到一个月就连升数级，这份殊荣满朝文武都看在眼里。然而呢，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

0: 北主平台，以中关村为主，以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石家庄为重要支点。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构筑起高校协同创新网络，架起基础研究直通产业应用桥，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从实验室丝滑走上生产线。
1: 257洪水

水库管理处举行。怀来县人民政府、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三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官厅水库水下信息技术科研试验基地进入实质落地建设阶段，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基地建成

0: 发溯源直播多点开花。
1: 五月的荆南瓜香四溢，昨天下午庞各庄西瓜小镇迎来了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的盛大启幕，活动为期9天，支持大兴区谋划建设西瓜。

昨天2026年京华湘韵文学会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班牌活动在门头沟区王平镇京西古道片区举行，北京首个作家村正式落地启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由北京市文联、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门头沟区农业农村局、王平镇政府等多方共建，定位为扎根乡土、服务创作、赋能乡村、传播文化及文学创作教

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5月17号早上8点以来，本轮强降雨过程导致湖南14个市州、71个县市区、754个乡镇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5.8 万人。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 5.5 万人次，装备87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
0: 昨天上午11点27分，山西大同市云冈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这次地震不属于天然地震，确认是废弃矿井采空区塌陷。塌陷区域上方并没有人员居住，初步了解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据了解，当地煤炭开采年限较长，地下形成有采空区。本次震动就是一处废弃矿井采空区局部坍塌造成的地面震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事发区域开展安全排查，持续监测地表变化。
1: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 1.5

0: 由吉林精品文旅线路，数十家重点景区实行持票免首道门票。黑龙江计划开展500场以上的促消费活动，哈尔滨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内蒙古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整合区内120家景区及多项消费权益。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表示，大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失联案，并积极协调有关各方进行协助。泰方通报，5月22号，泰方已找到上述4名中国公民，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对此表示欣慰，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方所做工作，并将继续跟进。
0: 美东时间23号下午。

0: 威胁我们的团队，他跑到我们复旦跑到整个市，告了我们好多个部门。
1: 沈教授发布视频称，此前的一场直播中，有家长和他连麦进行咨询，称自家小孩在学校遭遇了霸凌。沈教授请家长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家小孩给同学分享零食，但是呢，同学有好吃的没有分给他家孩子；二是有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位家长呢，认为自家小孩遭遇了霸凌。
2: 沈教授和这位家长直播沟通了40分钟，这位家长呢没有能够提供关于霸凌的有力证据，于是沈教授指出啊，这不是霸凌，家长不能陷入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
1: 正是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呢就开始举报沈教授，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呢，他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了教学工作之失职。沈教授只好连日撰写情况说明，并且配合调查。随后这位家长还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教授发布视频说，家长威胁他将视频删掉，沈教授硬刚。

0: 是有隐性的伤害的，容易让孩子啊把自己当成一种是受害者，更加的不信任，那么就难以建立真诚的友谊，难以在社交场合中呢去习得真正的社交技能。
1: 这种消费者逻辑对家校社它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它对教育的本质也是一种异化，对

0: 说这个举报一看就没有道理，没有事实依据，你还去所谓的严肃调查，要求教师配合，那不就是让教师自证清白吗？最后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家长认为我可以不为我自己的不是举报承担责任，那我只要去举报，我都达到了我折腾这个教师的目的，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当前的乱象吗？而且对于沈教授来说，我觉得他不应该去直接去硬刚家长，要拒绝学校的不合理调查。我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让我自证清白？只有我们的教师切实维护这些权利，拒绝这些学校教育部门的不合理的调查，那我们才会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1: 这场风波最终以

0: 砖墙，镌刻老城旧时光。新露台，微风扬，映照首都新气象。中轴线里五蕴藏，霓虹灯下夜未央。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胡同不一样，陪您寻访老胡同里新篇章。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记者王琛琛采制的胡同不一样安澜。

0: 胡同启动申请式退租，开启了绣花式渐进式的更新改造，让老胡同长出了新血肉。
1: 我们在安澜的理念是小家安居，大家安澜，植入一些相应的业

0: 节。李楠请来闲师，弹着三弦，摇着八角鼓，在四合院里不定期举办曲艺活动，他自己更是亲自上阵表演。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曲艺票房，就是一些喜好曲艺的一些朋友过来玩，一个月两三回。

0: 的艺术街区，阿兰营胡同用600年时间讲述着北京的变迁，老城的故事从未落幕，新的生活正徐徐展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

0: 我正好到他们家店里，
1: 嗯，
0: 我发现人家那个店里的销售直接就穿泳衣。后来我说，哦，也可以这么穿。
1: 对，
0: 其实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也可以穿，嗯，但是呢，相对来讲吧，它没有那么宽松。你看把我这给勒的，一道红一道红的。对，它就其实稍微有一点，我觉得吧，
1: 嗯，
0: 有一点点闷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是游泳的时候，它要隔水，
1: 对，
0: 是吧？
1: 那隔水肯定隔汗呢。是吧，
0: 要你这么说，我穿着我又有点后悔，但是呢它也隔空调嘛，
1: 哎，
0: 那个风吹过来，
1: 哎，
0: 所以可能人家那个店员笑着，哎，我想他怎么把泳衣给穿出来了呀，但是还挺好看，我说那算了，啊，我今天我也穿个泳衣吧。
1: 对，其实你这可以什么呢，去海边，
0: 对，
1: 因为说实话你泳池你肯定是不可能这穿这么多，但你要真是海边还得做好防晒呢，而且海边可能有些什么树枝啊石头什么的，这衣服我觉得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哎，对，既防晒同时还防一些比如说一些海的那个剐蹭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看到小朋友现在一去海边啊，真的是雨靴，
1: 是，
0: 然后呢加上那个赶海的那个背带裤，
1: 嗯，

0: 没有好物推荐，
1: 没有，大家没有，
0: 对对对，我们只是今天聊到这儿了，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夏天来了，对吧？大家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呢，我是觉得夏天呢有很多，比如说玩法哈，比如到海滩，然后呢，我觉得你小的时候去海滩，跟你年龄大的去海滩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啊、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说一个跟年。

0: 哦，没有。
1: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是看了，好像我有时间，对，我确实有时间来看这个歌手，我、哦、真的看了一下，
0: 啊，
1: 对我还是挺感慨的。
0: 是吗？就是很多，我现在经常刷短视频啊，就你老能够看到一些曾经咱们的那些偶像明星，
1: 嗯，
0: 现在依然以最佳状态，不管是出现在红毯啊、影视剧啊，还是在这个综艺，甚至包括像你说的，可能在比赛的舞台。对吧，
1: 我之前其实刷到过齐豫的演唱会
0: 啊、哦，
1: 对，因为齐豫已经是70多岁了嘛，我也没有想到他在歌手的第一期竟然唱了橄榄树，就是这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而且呢没有什么难度，对，而且没有什么难度的歌对他来讲哈、
0: 哦、
1: 因为歌手嘛总是要挑战一下自己，但是他却拿到了全场第一，而且呢

0: 是我们的话题啊。
1: 对，咱们一方面啊是可以，比如说你现在年纪岁数相对比较大，显得很年轻是一个角度，还有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咱们现在也都知道，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平时工作呀生活不够这个有规律，可能也会容易出现一些疲态，可能也有点所谓的显老啊。
0: 对，
1: 也可以说说自己现在以你的年龄和你的状态，它是一个正比还是一个反比？
0: 可以啊，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当然了，周末的时候你看，我觉得好像东四环的朋友比较的勤劳哈，车比较的多一点，
1: 是在桥底下
0: 车，但

0: 过去了，我还是我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可能还做得到，就是还是我喜欢什么，我可能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原本的那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到七十呢，你可能身体呀、啊、还有各个方面不一定如自己所想，但是怎么才能够保持，可能要从现在开始你看铁魔头说，奇遇打破了大家对七十岁人的刻板印象，对年龄的刻板印象真的是太多了，你就一想起比如四十应该是什么样的，七十应该什么样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年龄和数字它不代表什么。

0: 那就是还是积极一点吧，可能会更好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Kelly Will 说心态年龄心态年龄更迷，有些老年人还有少年心，大概就是说心态跟年龄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少年心啊，它不是说只在少年身上出现。
1: 嗯，
0: 另外他又说了一句，我刚刚臭美完，我是49岁的蛇。
1: 哎呀，我觉得臭美是一种就让你会感觉很开心的。

0: 会喜欢那种特别特别流行的那些东西，您觉得呢？他说没问题，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好，大家喜欢年轻人的东西那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呢，哎，我有我自己的东西，反而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也是非常喜欢腾格尔的这种感觉。
1: 是，其实呢，要做有趣的人，就是不管说你非得生活工作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都不重要，你是一个有趣的人，你就会对身边新的东西年